0: 该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站桥站客流涌动，

0: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力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3: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4: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5: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6: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7: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

0: 海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

0: 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

0: 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 市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 刚开始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3: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0: 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1: I really do hope that
1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1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

0: 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疫情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乌鲁木齐晴转多云，7到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1: 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
2: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全速推进，已完成投资51.5亿元。
1: 乌鲁木齐市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让乌拉坡古城走进大众视野。
2: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源县那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 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奎塞尔科油做出更大贡献。奎塞尔科油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直面问题，精准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公安厅聚焦8+3集中整治问题，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维护稳定督查反馈整改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问题，找准查实涉政绩观问题，建好问题和整改整治2张清单。依托公安厅厅长信箱、全国公安机关及民警违纪违法举报电话，举办开门纳谏问需于民座谈会，领导带头接访接诉，拓宽问题来源渠道。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叶红斌介绍，
5: 听党委班子以小切口破题，聚焦群众缉拦筹判，推动升级新疆公安微警网办业务，服务群众更直接更高效，重拳整治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侦办各类案件119起，解决群众缉拦筹判问题93件，创新宣传形式，围绕国家安全、电诈、禁毒、交通安全奖314场次，不断提升执法能力与服务意识，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4: 喀什地区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在喀什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为让群众少跑腿不跑空，中心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容缺受理，让群众缺件不缺服务，延时服务，确保群众来了就能办，午休时段安排工作人员轮换值守，做到窗口服务不空档，业务办理不打烊。喀什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科干部王云云，
6: 通过设立帮办代办服务区，为企业群众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全力破解群众办事流程不熟悉、材料准备繁琐等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截至目前，针对国家自治区发布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综合窗口可办理相关事项55个。
4: 沙雅县围绕群众急难筹判，从小切口入手推进整改整治，逐项列出查白解决问题清单。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组成调研专班，深入快递网点、物流园区等新就业群体集中区域，通过面对面交流和实地查勘，发现货车司机、网约配送员等群体面临饮水难、休息难、充电难等现实。

0: 困扰，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沙雅县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史忠活，
1: 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我们第一时间将其列入小切口进行整治，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统筹考虑老年群体、社区居民服务诉求，完善阵地服务功能，优化服务方式。截至目前，沙雅县累计打造友好场景43处，暖心场所17个，形成覆盖城乡的便民服务网络，可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修车、饮水、充电、医药优惠等服务，让整治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2: 5月13号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举行新疆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新闻通气会，通报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3: 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郑志刚介绍，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洗钱、虚开骗税、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突出经济犯罪，
4: 依法严厉打击洗钱、虚开骗税、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突出经济犯罪。

0: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新疆公安经侦部门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常态化开展警企座谈、矛盾调处，向有关单位发布风险预警320多次。郑志刚介绍，当前新型经济犯罪智能化、跨区域特征明显。
1: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新疆公安经侦部门全面启动天山金盾工作规划，集中攻坚一批侵害群众企业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的特殊经济犯罪以及黑灰产，推动风险防控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的转变，探索推动招商引资风险研判，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为群众企业提供报案服务和法治咨询便利。
2: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亿元，超过总投资的60%。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国道219线温霍公路项目第5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同时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温霍公路建设项目安全总监杰伯祥，
3: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填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0: 温霍公路项目路线全长约168.6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全长9300米的莫逊山隧道是新疆最长的单动双向行驶公路隧道，也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导动贯通，2027年完成主动掘进。中交二工局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第3标段项目施工管理部技术员刘成成，
4: 我们主动采用的是钻爆法，导动采用的是 TBM， 实现一个长隧短打的施工，预计1号工作面6月份贯通，2号工作面7月份贯通。
0: 温霍公路建成通车后，将缩短温泉县至霍尔果斯市的通行时间，助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此外，这条新通道还将打通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的交通联系，完善全疆公路路网布局。
5: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请听哈密产业体系，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6: 新疆华药新能源有

0: 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建伟告诉记者，
1: 今年五月底正式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0: 落户哈密高新区的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耐磨性、颗粒均匀度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进入光伏、半导体等高端供应链。公司负责人王峰礼，
2: 填补了新疆在超硬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推动产业结构由传统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方向延伸。
0: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顾浩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317.93亿元，同比增长20.6%。
3: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5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暨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本次会议以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年会共收到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1233篇，经过论文初评、复评、中评等程序，最终确定入选论文100篇。年会现场为入选本次学术专场优秀论文的专家学者颁奖，并在平行论坛中做交流发言。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小江，
6: 构建雅欧黄金通道国际传播性范式这篇论文呢，我们认为呢，国际传播当中呢，应该更好的借助于传播通道，从欧亚传播、从中欧班列这一块各通道改为一种认知的一种通道，让更多的人来新疆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世界的影响。
5: 本届年会共设置3个学术专场，从5月12号起分别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理工学院、喀什大学举办。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
7: 当前新疆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新疆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地进行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进行学术交流和碰撞，对于新疆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深刻的意义。
8: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乌鲁木齐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承载着城市历史与丝路文化记忆。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考古发掘与保护力度，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让这座千年古城走进大众视野。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天山北路军政交通枢纽，被称作乌鲁木齐城市文明的源头，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眼下，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寻访古迹的热门打卡地。乌鲁木齐市民唐子鹏
10: 参观了展厅和遗址，能够更深入地了演变过程。
9: 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由多家单位联合实施，取得50多年来的重要考古成果。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博物研究馆员阮秋荣，
11: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啊，所以还有很多珠饰之类的东西。从它的形制规模来说呢，应该是和唐代现成的建设的一个规制来说比较相符合的。然后从整个这个区位特征来说呢，它在天山的中部啊，控制着东西南北的一个交通要道，对它的研究和发掘来说呢，应该是
12: 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

0: 的实物证据。
1: 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各大景区串点呈现，打造人文古迹与生态休闲相融的旅游环线，同时依托遗址资源建成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让遗址变课堂，文化可体验。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图尔逊·克兹拜克介绍，乌拉坡古城已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进程。
2: 乌拉坡古城它是呢乌鲁木齐市呢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重要的一座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比如说 VR AR 的这种或者场景式的这种体验，包括古城的数字化的再造等等。
3: 美丽中国行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当地持续实施生态修复和绿化工程，让绿色成为城市底色。请听可克达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东的报道。
4: 五月的伊犁河畔，各种鸟儿或在水面展翅飞翔，或在水中游弋嬉戏。近年来，可克达拉市加大伊犁河治理力度，伊犁河可克达拉段入选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据不完全统计，栖息在这里的野生鸟类已超140种。摄影爱好者孙希栋告诉记者，
5: 以前在这里只能拍摄到少量的野鸭和环境雉，随着这几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白鹭、灰鹤、油鼻天鹅、赤麻鸭等野生鸟类，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4: 建市11年来，可克达拉市累计实施绿化项目57个，建成朱雀湖公园、滨河公园等29座主题生态绿地，打造了迎宾大道、昆仑山路、岳麓山路等12条绿色景观大道。如今的可克达拉，春有桃花满径，夏有浓荫蔽日，秋有金叶铺道，冬有翠白凝霜，百米建园处处绿成为常态，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吴以范：
6: 可克达拉真的很美，整个城市的规划也特别好。
4: 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表示：
7: 我们将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让群众推仓建绿、清水净水，守护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8: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打响揭幕战。目前赛事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报道。
4: 在江超联赛组委会驻地，票务招商等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场实行9.9元惠民票价，大大降低了球迷观赛门槛。联赛门票预售自5月7号开启以来，乌鲁木齐、亳州等主场票务销售最为火爆。作为揭幕战举办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场地维护、检票通道、安保服务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乌鲁木齐球迷草率通过秀动小程序购买了3张揭幕战的票。
9: 带上我的家人啊，到时候能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4: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市场开发部招商组负责人蒋奇：
10: 在乌鲁木齐现在目前总共对外开放28000张票，现在预约已经超过了70%。
4: 为提升观赛体验，本次赛事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额外福利。蒋奇介绍，
10: 本次我们联合商务厅、文旅厅，联动14个地州的文旅局，将票根经济做了最大化的开发。那我们各地现在也陆续推出了各种景区、住宿、酒店以及餐饮，大家只要去拿出自己购买的这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活动优惠。
3: 5月13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幸福家园暖心医疗试点机构启动仪式在文轩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启动仪式上，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专家下沉、技术帮扶、双向转诊协作机制。医院专家现场开展免费义诊，为居民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筛查、健康咨询、中医康养等服务。 新疆医科大学。

0: 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综合内医科副主任赵明芬。
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三甲医院的专家们给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对这个基层啊带教，让他们呢掌握常见病、多发病、一些慢性病。

0: 护理、居家养老、康复指导等服务。社区居民靳丰英：
1: 确实挺方便的，到医院排队时间也很长，挂号很麻烦，在这里也没有排多长时间的队，诊脉也诊得比较细致，挺亲民，挺便民，能为社区的居民服务，点赞。
0: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卫民介绍，幸福家园暖心医疗项目依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快构建三级分级诊疗体系。
2: 科学的遴选了26个试点机构，实行一机构一方案，目前呢已有22个平稳运行启动，我们累计开展义诊活动144次，覆盖居民1.5万人次，减免费用呢超过70万元。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近日召开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克拉玛依市自主研发的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从8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最高奖项数字城市铂金奖。
4: 5月10号到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校，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3: 今天起，乌鲁木齐市分批对城区公园、荒山绿化基地、集中连片人工林等重点区域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飞机防治作业，作业总面积约10万亩，作业周期预计持续至5月30号。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7到17度。
4: 阿勒泰小雨，7到12度。
3: 塔城小雨，5到17度。
4: 伊宁晴，8到22度。
3: 伯勒中雨，8到20度。
4: 克拉玛依小雨，11到21度。
3: 奎屯小雨，9到20度。
4: 石河子多云，10到20度。
3: 昌吉多云，10到20度。
4: 哈密多云，9到24度。
3: 吐鲁番小雨，19到30度。
4: 库尔勒多云，9到22度。
3: 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
4: 阿图什小雨转晴，13到19度。
3: 喀什多云，13到22度。喀什多云，13到22度。晴转多云，7到17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私聆听客户。
7: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8: 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9: 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哈密召开。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
9: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开赛。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朱毅、普拉提报道。5月11号，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胡贤甫出席会议并讲话。孙涛向胡贤，他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胡贤甫副总经理一行来到哈密，深入对接产业布局、项目推进等工作，彰显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当前，哈密已进入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企业的支持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希望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围绕各自发展所需，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务实高效的行动，精准对接哈密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耦合点，推动企业在哈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创启地协作、聚力同行的美好未来。
9: 会上，胡先甫介绍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布局、市场拓展及在哈项目进展等情况。他表示，哈密作为新疆东大门，资源禀赋天成，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拓土。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在哈企业的发展及相关项目的推进，得到了哈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座谈为新的契机，积极融入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在哈项目建设及成果转化，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企业贡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8: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郭子毅报道，5月11号下午，第11批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召开，双方围绕项目推进、资金拨付、机制建设、队伍管理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严俊杰主持会议，并介绍河南对口支援哈密16年的总体情况和第11批河南沅江的工作成效，交流了做好沅江工作的经验体会。重庆沅江总领队张超林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南沅江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全力以赴接好沅江接力棒，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贡献重庆力量。近期在河南沅江

0: 工作机制、落地成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络达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五月九号晚，走进烟火浓郁的阿勒屯古街，各族群众和睦共处、非遗文化交融传承的画面随处可见。非遗集市上，哈密刺绣、葫芦雕刻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采访团穿行在古街巷道，用镜头定格下温馨画面。新疆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徐玉宁。
1: 很高兴能参加我们这次媒体的采访活动。阿勒屯古街，这是我第二次来了，觉得人气真的旺了很多，这个夜间经济啊，发展的也特别好。
0: 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与哈密左宫文化院，采访团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田固疆的家园故事，感受中华文脉传承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底蕴。在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两路两厅一馆特色思政阵地引人驻足，探访团与师生亲切互动。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敏。
2: 我们呢，通过六大典型的做法，推行五个在一起团结势力，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的浓厚氛围。
0: 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学生赛比热希尔买买提。
3: 我们学校平时还会带领我们去参观左宫文化院呀、烈士陵园呀这种红色教育基地，也会在学校设置豫剧社团这种红色社团，让爱国主义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0: 采访团一路步履不停，在中电哈密太阳能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及嘉金站项目现场、下马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采访团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多元传播形式，全方位捕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场景。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吴思金。
4: 我看到了由本土农民组成的木卡姆演唱队，他们坚守非遗传承十余年，不仅守住了民族文化根脉，还大胆创新，将京剧、豫剧等中华民族优秀戏曲元素融入表演。他们用歌声传唱党的政策，歌颂美好生活。我将会用我的图文视频描述新疆的美丽，讲述更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后续采访团还将走进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基层一线，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民族团体发展成效。
5: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新疆台记者沙鹏飞、唐海磊报道。五月十一号，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本届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3号至11号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4组、新疆级2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自治区摩托车运动协会副主席、新疆大明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明。
6: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盗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约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5: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越野拉力赛首席技术官张敏。
7: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15分钟的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5: 张雪机车车手2025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冠军邓连松。
8: 地形也多元化，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0: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20多年来用热爱与责任守护着患者的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故事。感染性疾病科作为医院重点特殊科室，收治各类传染病疾病就诊患者，尽管家人始终牵挂担忧，他从未有过退缩与动摇。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9: 有时候也觉得很辛苦，也会有压力，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职业。
0: 回顾职业生涯，阿米娜有许多难忘的瞬间，她凭借娴熟的技术无数次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机，得到患者家属由衷认可与感谢，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让她工作更有底气。在20年的护理生涯中，阿米娜始终用耐心和温柔对待每一位患者，也毫无保留地将介绍给年轻护士。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9: 看着每一位患者慢慢地恢复好转出院，我们也觉得付出的所有的都是很值得的。
5: 通讯员迪丽夏提报道。5月8号，一五县司法局联合一五县综治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聚焦哈密瓜种植、收购、销售全链条需求，多举措开展产销专项法治服务保障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钱袋子。活动中，通过政策法律解读、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围绕哈密瓜标准化种植、收购仓储、加工销售、品牌保护等关键环节，为瓜农、合作社及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法律指导。组建法治护航宣讲团，从源头筑牢矛盾纠纷防控防线。一五县闹毛湖镇种植户王涛县。
10: 通过我们刚才的座谈会，法律顾问所交给我们的哈密瓜销售需要这个合同签订的重点的知识，给我们农户呢提供了最强的保障。
5: 一五县闹毛湖镇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马志军：
11: 今后呢，我们供销社也会继续拓展渠道，做实服务，真正的帮助闹毛湖的老百姓增产增收，做到助力乡村振兴。
0: 直通一周。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一周赛区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为第10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一周赛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奖，并为本次大赛参赛代表授旗。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是国家全民健康与慢性病防控的知名品牌，项目依托互联网加健康模式，以科学健走筑牢群众健康防线。该项目深耕10年，累计参赛人数超400万人。今年一周区组织教育卫生系统共27支队伍、366名干部职工参赛，以实际行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5: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1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4: 你好，
15: 喂，
14: 你好。
16: 您的需求我们过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T 2345我们力 ，T 2345我们力。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高鹏，你好。
1: 大家好。
0: 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朱帕尔，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节目介绍一下，哈密市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情况。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方案。5月11号我们在时代广场开展了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有奖问答、互动游戏、防灾减灾节目表演和抢险救援装备展示，同时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课题。科学认识治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0: 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爆发冰雪融化、泥石流、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第五，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严重性，例如全球每年可能发生的可记录的地震约为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里氏七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只要地球在运动，物质在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1: 嗯，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灾害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高科长。
2: 根据哈密自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昆县和义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洛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发生暴。

0: 印欧、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文尼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三次七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厘坤那这个发生的七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那说到这儿还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1-20秒，长的会持续1-2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那么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叫咱们要牢记。你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房檐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面，客厅是四通八达没有堆积物的地方，地震中应该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该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个房间的人拿起就跑。假如你在卫生间，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少，相对安全，同时水源也是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能增加生存几率。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基本上在这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们应立即躲到这个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处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那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生几率这个比较高，尤其要防范，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忌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较多逃不出去，可以就地蹲下或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角墙角等处就地蹲下。假如你在户外，我们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你应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这个摔倒，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同时要注意躲开这个广告牌、街灯、物料堆放处，要避开这个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

0: 山坡，以防这个山崩，以石油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泥石流，咱们就按照泥石流崩塌的这个泥壁险的处置方法去应对处置。那么地震来临时，在不同场合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防震避险方式，综合考虑你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体能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我们进行这个具体的分析。
1: 嗯，好，刚刚呢是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0: 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1: 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0: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是中级警告，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地震部门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专用 APP 1232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懂得通过安装地震预警、地震速报、中国地震参数取化图等 APP 和小程序，以及开启手机自带的预警功能等方式，让自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地震预警、地震速报等信息服务，更好地应对地震，正确识别地震预警信息，并了解相应的避险要求。我单位呢，在学校、社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布设了地震预警信息。

0: 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
1: 嗯，刚刚呢，朱帕尔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一些地震灾害风险的级别。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地震部门的网站啊、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还有专用的 APP， 包括1232等向这个社会公众啊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防范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防范措施呢？高科长。
2: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分析出我们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避风，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街市房屋，则以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的人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样子。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

0: 个四川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就主要就这些。
1: 嗯，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二三四五中午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孙涛向胡琴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胡琴甫副总经理一行来到哈密，深入对接产业布局、项目推进等工作，彰显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当前哈密已进入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企业的支持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围绕各自发展所需，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务实高效的行动，精准对接哈密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耦合点，推动企业在哈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创企地协作、聚力同行的美好未来。
1: 会上，胡先甫介绍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布局、市场拓展及在哈项目进展等情况。他表示，哈密作为新疆东大门，资源禀赋天成，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有巨大的发展，是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在哈企业的发展及相关项目的推进，得到了哈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座谈为新的契机，积极融入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在哈项目建设及成果转化，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企业贡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郭子毅报道，5月11号下午，第11批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召开，双方围绕项目推进、资金拨付、机制建设、队伍管理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严俊杰主持会议，并介绍河南对口支援哈密16年的总体情况和第11批河南沅江的工作成效，交流了做好沅江工作的经验体会。重庆沅江总领队张超林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南沅江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全力以赴接好沅江接力棒，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奠重庆力量。近期在河南沅江骨干的陪同下，重庆沅江骨干深入市直和区县一线已建成及在建的沅江项目，深入调研沅江项目在统筹谋划、发展规划、推进实施、工作机制、落地成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对口沅江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三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张旭辉、帕哈尔江报道，五月九号到十一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达人、全江融媒体矩阵， 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五月九号晚，走进烟火浓郁的阿勒屯古街，各族群众和睦共处、非遗文化交融传承的画面随处可见。非遗集市上，哈密刺绣、葫芦雕刻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采访团穿行在古街巷道，用镜头定格下温馨画面。新疆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徐玉宁。
3: 很高兴能参加我们这次媒体的采访活动。阿勒屯古街，这是我第二次来了，觉得人气真的旺了很多，这个夜间经济啊，发展的也特别好。
0: 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与哈密左宫文化院，采访团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

0: 引人驻足，探访团与师生亲切互动。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敏：
1: 我们呢，通过六大典型的做法，推行五个在一起，挖掘师生身边的这种民族团结势力，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的浓厚氛围。
0: 哈密市玉哈实验学校学生赛比热·希尔买买提：
2: 我们学校平时还会带领我们去参观九宫文化院呀、烈士陵园呀这种红色教育基地，也会在学校设置一级社团，这种红色社团让爱国主义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0: 采访团一路步履不停，在中电哈密太阳能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及嘉金站项目现场、下马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采访团以短视频、直播、vlog 等多元传播形式，全方位捕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场景。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吴思金：
3: 我看到了由本土农民组成的木卡姆演唱队，他们坚守非遗传承十余年，不仅守住了民族文化根脉，还大胆创新，将京剧、豫剧等中华民族优秀戏曲元素融入表演，送美好生活。我将会用我的图文视频描述新疆的美丽，讲述更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后续采访团还将走进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基层一线，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故事与发展成效。
4: 市容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新疆台记者沙鹏飞、唐海磊报道。5月11号，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本届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3号至11号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四组、新疆级两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自治区摩托车运动协会副主席、新疆大明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明：
5: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盗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约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4: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首席技术官张敏：
6: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15分钟的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4: 张雪机车车手2025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冠军邓连松：
7: 地形也多元化，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20多年来用热爱与责任守护着患者的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故事。感染性疾病科作为医院重点特殊科室，收治各类传染病疾病救治。

0: 凭借娴熟的技术，无数次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机，得到患者家属由衷认可与感谢，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让他工作更有底气。在20年的护理生涯中，阿米娜始终用耐心和温柔对待每一位患者，也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1: 看着每一位患者慢慢的恢复好转出院，我们也觉得付出的所有的都是很值得的。
2: 通讯员迪丽夏提报道。5月8号，一五县司法局联合一五县综治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聚焦哈密瓜种植、收购、销售全链条需求，多举措开展产销专项法治服务保障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钱袋子。活动中，通过政策法律解读、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围绕哈密瓜标准化种植、收购仓储、加工销售、品牌保护等关键环节，为瓜农、合作社及企业建法治护航宣讲团，从源头筑牢矛盾纠纷防控防线。一五县闹毛湖镇种植户王涛县。
3: 通过我们刚才的座谈会，法律顾问所交给我们的哈密瓜销售需要这个合同签订的重点的知识，给我们农户呢提供了最强的保障。
2: 一五县闹毛湖镇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马志军。
4: 今后呢，我们供销社也会继续拓展渠道，做实服务，真正的帮助闹毛湖的老百姓增产增收，做到助力乡村振兴。
0: 直通一周，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为第10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奖，并为本次大赛参赛代表授旗。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是国家全民健康与慢性病防控的知名品牌项目，依托互联网加健康模式，以科学健走筑牢群众健康防线。该项目深耕10年，累计参赛人数超400万人。今年一周区组织教育卫生系统共27支队伍、366名干部职工，抗生活方式。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0: 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

0: 中区城区降水可以到0.3到1.0毫米，义乌县城是1.0到3.0毫米是有小雨，在巴里坤县城6.0到9.0毫米有中雨，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雨转雨夹雪或雪。大致中心呢会位于益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都如克乡、西山乡、天山乡、巴里坤县萨尔乔克乡是8毫米，益州区白石头乡、庆城乡北部山区、巴里坤县奎苏镇、巴里坤镇南部山区18到24毫米。那么强降水时段呢会出现在15号的夜间，局地呢也会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同时伴随着这个雨的这个光临呢，也将会迎来这个再次迎来大风的天气过程。那么从15号的下午到16号的夜间，市域大部的阵风是6级，巴里坤县城、义乌县城阵风是7级，益州区的南部区域阵风是8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9级，百里峰区阵风是11级。那么主要的大风的时段呢会出现在15号的夜间，局地呢依然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冷空气刚刚这个来了一场了，没想到接踵而至的又有一场。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空气可能会更加的凉感，会更加的浓重一些了。
1: 是因为这波这个整体的这个气温还并没有完全的上去哈。第二波的这个冷空气呢又接踵而至。
0: 是的。
1: 所以说呢紧接着这一段时间当中，那么体感方面肯定这种凉意啊是越加的这个增加的。所以各位呢在近期呢可能也要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防寒保暖的一些这个准备的一些这个工作。
0: 是，
1: 而且刚才听到了这次的这个强冷空气的这个程度，冷空气的这个程度，连两场的这个冷空气相继抵达到了这个哈密，而且呢，甭管是有没有这个降水或者大风，但整体呢，从它的这个天气的气温方面的一些变化来看呢，已经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下浮了哈。那么，当然在这个五月的新疆啊，其实来看呢，全疆各地的这个天气似乎都陷入到了一个不平凡的一个节奏，
0: 是
1: 啊。其实从这个5月10号左右开始，像这个暴雨蓝色、沙尘暴的黄色、大风蓝色、雷电黄色啊，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气象的预警信号呢，在全疆各地都是轮番来这个发布，而且呢，气温呢也是出现了断崖式的这个下跌。那么近两天呢，各位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气温下跌的这种幅度哈，那么当然还有包括像咱们疆内的一些其他地方，像前两天也看到了，像包括这个喀拉峻草原啊，5月这个飘雪啊等等一些这个山区的一些地带呢，是甚至飘起了这个大雪，在缀满野花的这个绿草甸之间啊，就感觉一天的时间就基本上就铺满了这厚厚的一层这个白沙哈。
0: 对，昨天的时候在乌鲁木齐有一些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个地方，又是积水比较严重，
1: 是
0: 雨下的太大了，说这感觉这个不是在开船，不是在开车，感觉是在开船哈。那当然这次的这个强冷空气呢，它源于北极冷气团南下至西伯利亚之后呢是不断的积聚。那

的天气，那么今天的一周区呢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到9度。八里坤多云有微雨，15度到0度。伊吾多云渐晴，15度到1度。纳毛湖多云渐晴，24度到13度。十三间房多云渐晴，24度到11度。红柳河多云渐晴，16度到1度。星星峡多云渐晴，14度到1度。骆驼圈子多云渐晴，27度到9度。伊碗泉多云渐晴，18度到8度。白山泉多云渐晴，16度到0度。前山小雨转雨夹雪，9度到零下6度。下洛坝多云渐晴，14度到零下2度。那么今天的大海道景区是正常开放的，那么气温呢是29度到16度，伴随着东北风6级和阵风9级的天气。

0: 度，伯乐小雨转多云19度到9度，克拉玛依小雨18度到10度，奎屯晴天21度到8度，石河子呢晴有时多云21度到8度，昌吉晴天20度到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库尔勒呢是晴天24度到9度，阿克苏多云25度到13度，阿图什暴雨转小雨27度到11度，喀什大雨转多云26度到13度，和田小雨26度到15度哈、啊。那么基本上全江来看呢，这个小雨呀、中雨呀、暴雨呀，也基本上轮番了个遍儿。那唯独呢，就是这个东江哈密，目前为止城区当中想要来寻找一场像模像样点的这个小雨或者中雨，还实属是有点难哈、啊。
1: 耐心等待一下，万一有这个不一样的情况的出现呢？稍微下的时间长一点哈，把这个城市当中飘的这两天飘的这个浮土浮尘，它都好好下一下。因为这两天天气确实不是很美丽，因为大风的一个原因，整个天气看起来都是蒙蒙的这种感受哈、啊。来一场雨吧，把这个好好的洗刷一下咱们整个城市的天空。
0: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所关注到的有关于火车票的这个消息哈、啊。那今天开始就要正式来起售了。那么在12306线上呢，将会有这个老年旅客的淡季的优惠啊。所以又到了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季节了。甭管虽然说是按照这个月份来说，按照这个日子来说，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算是旅游的一个淡季了哈。
1: 是的，
0: 但这依旧在今年抵挡不住很多的一些叔阿姨们出门游玩的这个热情。当然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叔阿姨准备要出门游玩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那您可能就要需要来注意一下了，因为接下来这是一条这个优惠信息啊，之后看一下大家怎么来省这个钱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那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当中呢购票优惠的服务。那么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也将在5月15号正式开始发售。那么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呢，此次的优惠服务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呢会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正好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

0: 所以是对于很多想要出门的一些朋友们来说，这应该就是一个好消息了。那么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之后呢，它会标注一个敬字啊，那么敬老院的这个敬字啊。那么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还有残疾伤残人民警察证，以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来享受90%的这个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呀，也同时能够来享受到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
1: 那么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一些业务。所以大家想要用去这个积分去这个兑换火车票或者升席的话，一定要记得，就是一定要用这个12306的官方的 APP。
0: 是的，
1: 就如果你从其他的平台买的话，这个分是没有办法来积分的。你就是没有办法在您的账户名下有这个积分，您只有使用人家的这个 APP， 而且人家官方的 APP 抢票人家也解释过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春运的时候，然后比如寒暑假的时候，这些都是这个出游的一个旺季嘛，火车票不是很好买，那大家抢包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礼包啊，你加钱，那所谓的给你加速抢票，它其实并没有，人家铁路12306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这个加速包，什么你先抢包都没有。所以大家最好还是用官方的平台来购票啊，可以保证咱们这个购票的一个，我觉得成功率的一个上升吧。
0: 没错。那么当然说起这个车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机票哈。那么五一假期呢，现在已经是这个过去了，出行的高峰也逐渐开始陆续的来这个回落了。那么当然不少的一些这个游客朋友们已经开始来计划着筹措这种错峰出游啊，因为到了这个5月底6月初，甚至这段时间呢，应该算是一个出游的一个淡季了。那么在线游客的预订平台也是显示啊，那么截止到5月10号、5月11号，一直到5月31号，国内的航线的机票的预订也是超了12,442万张啊。那么整体来看呢，就是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这种节后窗口期，也正在成为很多人出行方面的一个新的选择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这个消息，看一下有哪些朋友们还是比较来青睐于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后来进行统一的这个出行呢。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据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3: 5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0: 那么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提示哈。那么现在呢，机票价格呢已经整体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回落了，所以这也算是又给大家做给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出行方面的选择，无论是坐这个火车也好，或者是坐这个飞机也好，各位呢提前来做好规划就可以了哈。
1: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去选择这种淡季当中，就如果有时间的话，淡季去旅游，真的就旅游体验感它一定是要比旺季的时候去人挤人的这种状态要好很多。首先它机票比较便宜，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近期其实有新的一个通知，就是这个燃油上调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吧。那么根据第一财经的一个消息啊，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了，说到这个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你自5月16号起来上调。那么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是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那目前呢，这个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的燃油费是6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20块钱。那么就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的燃油费在5月份分别要上调30块钱和50块钱。
0: 那相当于这个票价是便宜了，但是你其他的一些这个费用就又上去了哈。
1: 对，
0: 所以这就主要
1: 可能就是在这个航空上面，但是也要相比现在就是旺季的时候，你肯定要合适很多。
0: 是的，
1: 旺季咱们就是说。

0: 说句这个，反正就是你从比如说哈密，你去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你至少就是要花个一个人的机票大概是1500到1700左右。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得加上燃油附加费？
1: 对，
0: 因为燃油附加费今年涨得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可能到了暑假的时候，一个人1500块钱这个机票可能都打不住，可能要到1700到1900。
1: 对，因为
0: 你
1: 的单张的这个票价来看呢，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这个22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了啊。
0: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出游，加上这个一折这个机票，这100来块钱、200来块钱的一折这个机票，这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肯定也还是合适的。
1: 嗯，对，所以说各位呢，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查询啊，之后呢，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规划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要各位继续来关注一则朋友们所发来的这个信息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有朋友之前就问到了，就是他是一位这个灵活就业者，之后呢，他想问一下有关于这个缴存公积金啊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电话啊，也是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咱们哈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在近期呢，有朋友也是问到了，说听说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来缴存住房公积金，想问一下具体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来规定的。那么就此事呢，我们也是特别来了解到了哈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呢也是特别向我们来介绍到了最新的一个政策哈。我们也是赶紧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那么近年来呢，哈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持续优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公积金相关的服务，不断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那么根据介绍啊，凡是在哈密市内来从事非全日制、个体经营、新业态等灵活就业的人员，那么只要没有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呢个人的征信状况良好，均可以来自愿申请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
0: 嗯，那么申请者呢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内的居民身份，或者是名下的一类银行卡就可以办理了。那么银行卡支持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昆仑银行等多家金，也非常简单的便捷哈。那么申请者呢，既可以通过手机公积金 APP 线上申请办理，也可以前往哈密市政务服务大厅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区、哈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八里坤县管理部、义乌县管理部、三道岭管理部及土哈油田分中心服务大厅线下来办理都是可以的。
1: 嗯，没错。那么当然缴存人员呢也可以来根据您自身的实际的情况自主去选定有关于缴存的金额还有缴存的这个方式。因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公积金账户资金正常是计息的，那么资金呢全部都是归个人所有，连续足额缴存满6个月就可以来申请公积金低息贷款，有效来缓解购房的压力。同时呢，在支付购房首付、偿还房贷、日常租房等些场景当中，也都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来提取这个使用公积金。
0: 嗯，
1: 真正来做到这个缴存有保障，使用多渠道哈，还是好事儿哈。
0: 对，
1: 对于很多现如今的这个年轻人啊，尤其是刚刚上班不久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总是会抱怨着，哎呀，这工资又太低，之后自己又存不下来太多的一些钱，怎么办呀？
0: 对，
1: 变相给大家来找一个这个安全可靠的一些靠谱的这个存钱方式，那放这账户里头应该是比较好啊。
0: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灵活就业人员来说的话，他可能没有一个就是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那单位肯定是不给交这个公积金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一听说哎别人这个公积金买要掏多少钱，公积金又掏掉了，这自己没有公积金，那现在好了，我们可以自己来掏这个，自己来交公积金了。办理流程特别的简单，线上线下都能操作。那么自己缴存资金呢能够正常的计息，买房租房的时候它都能用。那么长期的这个缴存呢还可以办理这个低息的房贷，但我们说的长期刚我们听到了，只要你交这个公积金6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来办理这种低息的房贷了，又为自己买房子又减轻了点压力。那确实是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安家置业啊，增加了一些底气啊。
1: 嗯，没错。那么当然，听到这则消息的这个李先生啊，也是说啊，说如今的这个公积金政策越来越完善了，心里其实挺踏实的。
0: 嗯，
1: 而且呢，办理业务流程也比较简单，线上线下都可以来进行操作和办理。那么自己缴存资金能够正常计息，买房租房也能够来 来这个使用，长期缴存还能够去办理相关的一些这个低息方面的一些这个房贷啊，就是于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

0: 那么当然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有政策咨询需求的一些朋友们，那么你也可以来关注新疆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这个情况，当然也可以来拨打12329服务咨询热线来咨询具体相关的一些这个事宜也可以啊。
1: 对，我觉得这也算是就像小亮刚说的样，也是算是一个这个年轻人最新的存钱的一个方式。因为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存下钱了没？哎，别提了，我是月光族，是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办法。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在很多的社交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就出各种各样的招啊，就是怎么样能把钱存下来，就每天存多少，第二天存多少，一个什么一年之后，大概这个几个月之后你能得到多少。但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个动力自己给自己存钱，当你把它放到一个账户里的时候，这个钱啊慢慢就累积起来了。
0: 是的。好，那么10:35，我们先将这些好消息先来分享到这里，当然更多的一些生活里的那些大事小情，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持续来关注，那么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

0: 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4: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亮，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
5: 你带了？
4: 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

0: 的才地道。
1: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2: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3: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媳妇儿，坐稳了，心里爽吧？
8: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9: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7: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9: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8: 这车不是俩座吗？
9: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7: 啊，这么危险？
9: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7: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9: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0: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陪伴交通直播室，现在出发。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呢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2331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没错，那么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

0: 家所关注到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也算是给大家来做一个集中的一个这个回复。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河里捞鱼的这个事情啊，就公园里这个捞鱼。那么前段时间呢，有朋友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反馈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发现了咱们哈密市健身公园某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呢，它会专门被这个围起来了，之后呢，紧接着呢来进行从这个进行着一些经营性的一些这个收费的一些项目啊，基本上都是孩子们在这个地方去这个玩水呀、捞鱼啊等等，
1: 捞螃蟹，我还看到那个视频了，商家往里面扔螃蟹，下面人在里面捞。
0: 是，那当然这也引来了很多朋友的一些个争议哈，就是说公园的湖里面捞鱼还要交钱，哎，那么就是这个圈湖收费这事儿啊，是引来了不少的一些这个争议。当然，就借着大家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特别前往到了这个地方来进行了实地的一个探访，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事情的一个进展哈。
1: 是，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是被绳索围起了，入口呢确实也是悬挂着小海螺溪水乐园的标志牌，那么与公园开放式的公共区域形成。

0: 并非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
1: 嗯，可是怪不得很多吸引了不少的一些这个小朋友们哈。
0: 对，
1: 那么当然这个面对大家伙的这个质疑啊，这万先生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应，他就说呢，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去这个捞鱼摸虾。
0: 嗯，
1: 那么并且呢，我们对这个下水体验的这个孩子呀，每人呢是按照19.9元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那么成人入园参观呢是全程的这个免费啊，这也是对这个价格方面是给出了一定的这个回复。
0: 嗯，
1: 那么当然随后呢，记者就这事儿呢是采访了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张玉慧。那么根据介绍啊，就说这个健身公园中心湖区域之前呀，它的确是开放式管理，因为它地处公园的深处，而且呢湖区长期的这个淤泥堆积异味明显，一直都是公园环境管护的一个死角。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区域的环境，提升管护的

0: 呢都可以免费进入到休闲观景，公共休闲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圈占的区域呢，它就属于有偿服务的范畴了，收费的标准也已经是明码公示。那营收主要用于水生生物的投放、游乐设施的采购，还有包括湖区的日常的管护、工作人员值守等开支。那后续呢，公司将持续加强对这个溪水乐园的一个监管啊，督促运营方规范经营行为，公开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做到透明化的一个经营，同时呢常态化来做好湖区环境管护和安全巡查工作，险的权益让公园更好的服务于市民的生活。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在上周吧，应该是有一位朋友就是反映到这个问题，就说在这个健身广场里面，然后有一片这个湖被圈起来了，那它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是这个私人圈的呢，还是说有这个相应的管理方是知情的。那现在根据我们记者的一个采访，大家也都了解到了，那这个位置呢它现在就是合规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行为哈。
1: 没错，对。那其实近几年当中啊，咱们也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这个景区啊，甭管是这个景区也好，或者是大小公园也好，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地方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引入到一些这个第三方的一些运营方的一些加入
0: 啊。是的
1: 啊，那么之前的很多朋友可能会对此就觉得这个不解、
0: 不合理，
1: 就觉得就是像比方说咱们很简单的赛里木湖，就觉得这赛里木湖这应该就是咱们城市人的这个后花园啊，那按理说你又不应该对这个问大家伙再去要钱了。
0: 因为他这个赛里木湖，他这个现在大家就争议的点就是在于，就是很多年之前
1: 啊，
0: 赛里木湖就是可以随便看，
1: 是
0: 啊，但是现在大家不同的一点是，就大家会觉得收费是不是过于重复。就比如说咱俩一起这个开车自驾去赛里木湖了，咱们俩交这个买门票没有问题吧，一般你自驾的话交一辆车的这个自驾的费用没有问题吧，那现在如果咱们俩开了一辆车，咱们要交两辆车的自驾的费用加两张门票，大家会觉得说就是有一些个门票的收取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现在赛里木湖里面它多了很多基建的内容，比如说大家的这个卫生的一个设施，你到赛里木那么大几十公里的一个道路，围湖绕一圈总有内急的时候，
1: 没错，
0: 对吧？你需要这个景区的一个运营，咱如果还是一个这个野生湖区的话，可能我们看不到更好的像现在一样的美景啊。
1: 没错，所以说这也就是很多越来越多的一些地方可能会采取的一种这个方式哈。尤其是对于相关的一些部门、相关的一些这个地方政府来说，资金的缺口肯定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怎么样能够快速来启动一些综合性的一些开发的一些这个项目，那么一方呢在追求这种利益，一方呢也会来追求这个大家的这个共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本身它就在出发点上会存在很大的一些这个差异，但是呢也是为了这种可持续的这个发展、生态保护，也包括像公共服务的一些这个属性，那么一些这个企业呢往往就会被所谓的这个招商引资啊就引入到一些这个地方来进行自主的这个运营。但是你不得不去承认的就是，因为企业想获得更多的一些这个关注度，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些这个投入，之后呢紧接着它也能够希望能够得到快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回笼，所以它也会希望能够把基础设施啊各方面这个建设的越来越好，之后大家这个合作共赢的一个这个事情哈。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这个好事儿啊，全国很多一些这个景区，就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什么所谓的这个老君山呐，还有这个刚才所提到这个赛里木湖啊，也都是采取了这种所谓有第三方运营公司来进行合作运营的这种事情。那么基础的这个服务保障它肯定是有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说后期呢，如果各位在一些游园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损害到个人利益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事情，那么也都可以及时来向这个12345或者咱们相关的一些部门来进行这个反馈，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0: 没错，好，那么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到这儿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依然会有更加精彩的新闻内容来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1: 好，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交通直播室不见不散吧。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醒。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

生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成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对我而言，旅行是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
10: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你是一个清醒的人还是一个糊涂的人？其实有智者说，生活里活得糊涂才更容易幸福。活得过于清醒呢，把世界看得太真切，有的时候就会有烦恼。而糊涂人可能粗糙一点，但是却能够获得人生的大滋味。接下来听到哲。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以及台政交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唠一唠，说一说你一个真实的想法啊。亮子说，我想要一份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三弟留言说，我真正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目前做的事情能顺利。创业很艰难啊，创业当然艰难了，因为你手底下都是一批想要钱多事少离家近的。继续来分享江美琪的夜的诗人。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

0: 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点来探早茶啦！
10: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半分半为期，一比。

一路上说一说最近觉得哪句话特别有道理啊。嗯，石军说胖三斤，我可不止三斤。木木说春天不减肥，夏天徒悲催。我跟大家介绍一种减肥方法，叫佛性减肥法，好不好？佛性减肥法就是天天大吃大喝，如果缘分到了，我就会瘦下来的。分享许巍所带来的我们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4。继续来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再见了，最爱的人。

西班牙有一个部长啊，他叫玛利亚·德尔皮拉尔·德尔奥尔莫，我的妈呀，这些外国人的这个名字呀。那他呢是发起了一个提议，就是说是实体店人家在进来试衣服不买的情况下可以收试衣费。很多人都反对啊，就说什么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个衣服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再决定买不买啊，凭什么我们试衣服就要给钱呢？我觉得收衣服试衣服收费挺好的，其实我真的挺支持的，就是我去试一下你就收我的费就挺好，因为这样试完我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上网找了。继续来送呢，幸福不是情歌，来自于刘若英。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哈密召开。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
2: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开赛。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请。

0: 表示欢迎。他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胡贤甫副总经理一行来到哈密，深入对接产业布局、项目推进等工作，彰显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当前哈密已进入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企业的支持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围绕各自发展所需，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务实高效的行动，精准对接哈密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耦合点，推动企业在哈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创启地协作、聚力同行的美好未来。
1: 会上，胡先甫介绍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产业

0: 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市值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郭子毅报道，5月11号下午，第11批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召开，双方围绕项目推进、资金拨付、机制建设、队伍管理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严俊杰主持会议，并介绍河南对口支援哈密16年的总体情况和第11批河南沅江的工作成效，交流了做好沅江工作的经验体会。重庆沅江总领队张超林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南沅江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全力以赴这样发展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贡献重庆力量。近期在河南沅江骨干的陪同下，重庆沅江骨干深入市直和区县一线已建成及在建的沅江项目，深入调研沅江项目在统筹谋划、发展规划、推进实施、工作机制、落地成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对口沅江工作提质增效。
0: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来电102件，来信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张旭辉、帕哈尔江报道，5月9号到11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达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5月9号晚，走进烟火浓郁的阿勒屯古街，各族群众和睦共处、非遗文化交融传承的画面随处可见。非遗集市上，哈密刺绣、葫芦雕刻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采访团穿行在古街巷道，用镜头定格下温馨画面。新疆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徐玉宁。
3: 很高兴能参加我们这次媒体的采访活动。阿勒屯古街，这是我第二次来了，觉得人气真的旺了很多，这个夜间经济啊发展的也特别好。
1: 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与哈密左宫文化院，采访团聆听左宗棠屯田故江的家园故事，感受中华文脉传承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底蕴。在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两路两厅一馆特色思政阵地引人驻足，探访团与师生亲切互动。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敏：
4: 我们呢，通过六大典型的做法，推行5个在一起，挖掘师生身边的这种民族团结势力，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的浓厚氛围。
1: 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学生赛比热·希尔买买提：
5: 我们学校平时还会带领我们去参观左宫文化院呀、烈士陵园呀这种红色教育基地，也会在学校设置预计社团，这种红色社团让爱国主义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1: 采访团一路步履不停，在中电哈密太阳能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及嘉氢站项目现场、下马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采访团以短视频、直播、 Vlog 等多元传播形式，全方位捕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场景。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吴思金。
6: 我看到了由本土农民组成的木卡姆演唱队，他们坚守非遗传承十余年，不仅守住了民族文化根脉，还大胆创新，将京剧、豫剧等中华民族优秀戏曲元素融入表演。他们用歌声传唱党的政策，歌颂美好生活。我将会用我的图文视频描述新疆的美丽，讲述更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1: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后续采访团还将走进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基层一线，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故事与发展成效。
0: 市容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新疆台记者沙鹏飞、唐海磊报道。5月11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本届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3号至11号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四组、新疆级两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国际交流理念。自治区摩托车运动协会副主席、新疆

0: 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1: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首席技术官张敏：
2: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15分钟的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1: 张雪机车车手2025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冠军邓连松：
3: 地形也多元化，赛道设计让大家这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20多年来用守护着患者的健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故事。感染性疾病科作为医院重点特殊科室，收治各类传染病疾病就诊患者，尽管家人始终牵挂担忧，他从未有过退缩与动摇。哈密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护理师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5: 有时候也觉得很辛苦，也会有压力，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职业。
4: 回顾职业生涯，阿米娜有许多难忘的瞬间，她凭借娴熟的技术，无数次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机，得到患者家属由衷认可与感谢，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让她工作更有底气。在20年的护理生涯中，阿米娜始终用耐心和温柔对待每一位患者，也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5: 看着每一位患者慢慢的恢复好转出院，我们也觉得付出的所有的都是很值得的。
1: 通讯员迪丽夏提报道。5月8号，15县司法局联合15县综治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聚焦哈密瓜种植、收购、销售全链条需求，多举措开展产销专项法治服务保障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钱袋子。活动中，通过政策法律解读、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围绕哈密瓜标准化、种、品牌保护等关键环节，为瓜农、合作社及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法律指导，组建法治护航宣讲团，从源头筑牢矛盾纠纷防控防线。15县闹毛湖镇种植户王涛县：
6: 通过我们刚才的座谈会，法律顾问所交给我们的哈密瓜销售需要这个合同签订的重点的知识，给我们农户呢提供了最强的保障。
1: 15县闹毛湖镇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马志军：
7: 今后呢，我们供销社也会继续拓展渠道，做实服务，真正的帮助闹毛湖的老百姓增产增收，做到助力乡村振兴。
4: 直通一周，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一周赛区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为第10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一周赛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奖，并为本次大赛参赛代表授旗。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是国家全民健康与慢性病防控的知名品牌，项目依托互联网加健康模式，以科学健走筑牢群众健康防线。该项目深耕十年，累计参赛项目深耕十年，累计参赛一周区组织教育卫生系统共27支队伍、366名干部职工参赛，以实际行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9: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1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1: 你好。
12: 喂，
11: 你好。
13: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0: 主题呢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高鹏，你好。
1: 大家好。
0: 是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朱帕尔，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我们的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密市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情况。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方案。5月11号我们在时代广场开展了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有奖问答、互动游戏、防灾减灾节目表演和抢险救援装备展示。同时，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课题。科学认识治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在这儿想问问你啊，到底什么是自然灾害？这个自然灾害是如何来分类的呢？
1: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突发事件类型之一。主要自然灾害主要分为五大类，这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及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
0: 嗯，那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这里请朱科长介绍一下。
2: 自然灾害有以下六个特点。第一，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分布范围很广，只要有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就很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又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其次，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非常多。第三，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复性。主要自然灾害中，无论是地震还是干旱洪水，处一定的周期性。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自然灾害的联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之间具有联系性，比如说美国排放的工业废气常常在加拿大境内形成酸雨。另一方面是灾害之间具有联系性，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灾害可以互为条件，形成灾害群或者灾害链。例如

0: 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1: 嗯，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
2: 根据哈密自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黎昆县和义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黎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洛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沙尘暴也是主要出现在这个伊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洛毛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三次七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黎昆这个发生的七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那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2: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遇到地，所以一旦遇地震

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这个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一二十秒，长的会持续一两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那么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叫咱们要牢记。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房檐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假如你在

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最弱物少，相对安全，同时水源也是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能增加生存几率。因为地震时哪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也基本上在这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们应立即躲到这个前沿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处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可立即逃到院。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时火灾发生几率这个比较高，尤其要防范，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忌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较多逃不出去，可以就地蹲下或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那么如果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假如你在户外，那么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应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这个摔倒，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同时要注意躲开这个广告牌、街灯、呼叫堆放处，要避开这个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的山坡，以防这个山崩、泥石流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崩。

0: 防火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朱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0: 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1: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是中级警告，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地震部门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专用 APP 1232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

0: 串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
1: 策？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那么分析出我们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大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街市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乃至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里面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要不然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要用水打湿这个衣服、布类等来掩住口鼻。第四呢，通过浓烟时要尽可能以低踩或者匍匐姿势快速前进，呼吸要小而浅。第五，楼道被火封住，遇逃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栅，顺绳滑下。第三，这个沙尘暴灾害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及时这个关闭门窗，必要时可对这个门窗进行这个密封。咱们哈密其实是还是一个沙尘暴的一个高发区，尤其在春季，这两天咱们也可能好多市民
0: 都能感受到
1: ，对，所以咱们还是要，一个是这个关注这个预警信息，还有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尽量就是不要外出了，也外出了也要戴好这个口罩，第四一个是就是洪水灾害的防范措施，受到这个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时、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窗等做好水上转移。其实我们这块就是防范这个洪水，其实主要还是三洪灾害，就是咱们当地的市民、老百姓应该就是关注这个预警信息。比方说在天山乡呀、这些县城呀，他已经发布这个区域有的这个暴雨、蓝色暴雨，这个蓝色或者最好有橙色或者红色这高级别的雨，尤其是红色和橙色高级别的预警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外出了，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不要去山里面这个户外旅游了。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如果洪水来太快，那么已来不及转移，就要立即往这个屋顶上、楼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这个救援，不要这个有水转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灾害的这个灾害风险越来越高，灾害发生的随机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哈密也出现了这个城市内涝，好多观众是戏谑说称是哈密也开始看海了。所以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四城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主要就这些。
0: 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

1345政务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取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哈密召开。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
2: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开赛。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朱毅、普拉提报道。5月11号，哈密市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工作座谈会，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胡贤甫出席会议并讲话。孙涛向胡贤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胡贤甫副总经理一行来到哈密，深入对接产业布局、项目推进等工作，彰显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起点。当前哈密已进入后发赶超的关键突破期，跨越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正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企业的支持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双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围绕各自发展所需，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务实高效的行动，精准对接哈密资源、区位、产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业等优势与中船发展的哈项目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深化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共创启地协作、聚力同行的美好未来。
2: 会上，胡贤甫介绍了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布局、市场拓展及在哈项目进展等情况。他表示，哈密作为新疆东大门，资源禀赋天成，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在哈企业的发展及相关项目的推进，得到了哈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将以此次座谈为新的契机，积极融入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在哈项目建设及成果转化，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企业贡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郭子毅报道。5月11号下午，第11批河南沅江骨干与重庆沅江骨干交接座谈会在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召开，双方围绕项目推进、资金拨付、机制建设、队伍管理等进行了深入。河南沅江前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严俊杰主持会议，并介绍河南对口支援哈密16年的总体情况和第11批河南沅江的工作成效，交流了做好沅江工作的经验体会。重庆沅江总领队张超林表示，要认真学习借鉴河南沅江的好经验、好做法，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全力以赴接好沅江接力棒，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贡献重庆力量。

0: 近期在河南援疆骨干的陪同下，重庆援疆骨干深入市直和区县一线已建成及在建的援疆项目，深入调研援疆项目在统筹谋划、发展规划、推进实施、工作机制、落地成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

0: 际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三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张旭辉、帕哈尔江报道。5月9号到11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哈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达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5月9号晚，走进烟火浓郁的阿勒屯古街，各族群众和睦共处、非遗文化交融传承的画面随处可见。非遗集市上，哈密刺绣、葫芦雕刻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采访团穿行在古

0: 团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田固疆的家园故事，感受中华文脉传承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底蕴。在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两路两厅一馆特色思政阵地引人驻足，探访团与师生亲切互动。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敏：
1: 我们呢，通过六大典型的做法，推行五个在一起，挖掘师生身边的这种民族团结势力，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的浓厚氛围。
0: 哈密市育哈实验学校学生赛比热·希尔买买提：
2: 我们学校平时还会带领我们去参观祖公文化院呀、烈士陵园呀这种红色教育基地，也会在学校设置预计社团这种红色社团，让爱国主义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
0: 采访团一路步履不停，在中电哈密太阳能热电有限公司厂区、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及嘉金站项目现场、下马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地，采访团以短视频、直播、 Vlog 等多元传播形式全方位捕捉场景。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吴思金：
3: 我看到了由本土农民组成的木卡姆演唱队，他们坚守非遗传承十余年，不仅守住了民族文化根脉，还大胆创新，将京剧、豫剧等中华民族优秀戏曲元素融入表演。他们用歌声传唱党的政策，歌颂美好生活。我将会用我的图文视频描述新疆的美丽，讲述更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后续采访团还将走进吐鲁番市、和田地区基层一线，深度挖掘广泛传播民族团结进步的鲜活故事与发展成效。
4: 市容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新疆台记者沙鹏飞、谭海磊报道。5月11号，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对外发布赛事整体规划、赛道设置及系列配套活动。本届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9月3号至11号赛事规模升级，设置国家级四组、新疆级两组赛事，同时举办冒险类摩托车 ADV 挑战赛、新疆青少年摩托车体验营，持续深化专业竞技，参与国际交流理念。自治区摩托车运动协会副主席、新疆大明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明：
5: 今年我们的赛事正式启动国际摩联的备案工作，让大海盗迈向世界舞台。目前勘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赛事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行驶距离约2500多公里，特殊赛段超1300公里，地形更丰富，赛段更长，挑战更硬核。
4: 这项赛事2025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赛事。去年国内外21支车队齐聚哈密展开角逐，填补了我国长距离摩托越野领域的国际赛事空白。今年赛事将进一步强化安全规范、专业办赛理念，为全球参赛车手、厂商团队和观赛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首席技术官张敏：
6: 本次赛事呢，设置了3个赛事大营，并全面的升级了数字化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15分钟的应急救援圈，并组建顶级的赛事团队，强化赛事的规范指导。
4: 张雪机车车手2025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冠军邓连松：
7: 地形也多元化，赛道设计让大家的一个参与感也更强，这对我们中国年轻车手的拉力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

0: 有许多难忘的瞬间，他凭借娴熟的技术，无数次为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机，得到患者家属由衷认可与感谢，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让他工作更有底气。在20年的护理生涯中，阿米娜始终用耐心和温柔对待每一位患者，也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阿米娜·阿布利米提，
1: 看着每一位患者慢慢的恢复好转出院，我们也觉得付出的所有的都是很值得的。
2: 通讯员迪丽夏提报道。5月8号，一五县司法局联合一五县综治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聚焦哈密瓜种植、收购、销售全链条需求，多举措开展产销专项法治服务保障工作，守护群众钱袋子。活动中，通过政策法律解读、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围绕哈密瓜标准化种植、收购仓储、加工销售、品牌保护等关键环节，为瓜农、合作社及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法律指导。组建法治护航宣讲团，从源头筑牢矛盾纠纷防控防线。一五县闹毛湖镇种植户王涛县。
3: 通过我们刚才的座谈会，法律顾问所交给我们的哈密瓜销售需要这个合同签订的重点的知识，给我们农户呢提供了最强的保障。
2: 一五县闹毛湖镇基层供销社负责人马志军。
4: 今后呢，我们供销社也会继续拓展渠道，做实服务，真正的帮助闹毛湖的老百姓增产增收，做到助力乡村振兴。
5: 直通一周，
0: 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正式启动。在全民健身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为第10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一周赛区获奖集体及个人颁奖，并为本次大赛参赛代表授旗。据了解，万步有约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流畅通，为生命流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香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

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

0: 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翻嚟叹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时间十四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2: 34集。沈怀和李元芳商量着如何营救狄景辉。沈怀说：“你是说调包？这倒是可以试试。都督府的监房四面封闭，里面光线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自然也不会刻意检查。”李元芳笑道：“如此甚好，那咱们就定下这个计策。我可以代替狄景辉待在监房里去，就算被发现，我也可以应付。”“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元芳兄，你又要孤身犯险了。”“不怕，我没问题。只是沈贤弟，待我唤出狄景辉后，一定要将他安全地运送给狄大人，这样我才算没有白白冒险。这我可以用性命担保。”两个人将头凑在一块儿，把声音压到最低，开始商议着具体的行动计划。午时刚过，沈怀和一名送饭的狱卒来到狄景辉的监房，只见狄景辉无声无息地靠坐在墙角，耷拉着脑袋看不到面容，也走过去轻轻笑了声：“景辉兄。”狄景辉没有丝毫的反应，一动不动。那名提着食盒的狱卒开口了：“狄景辉，吃饭了。”声音不高，狄景辉却猛然抬起头，瞪大眼睛朝那狱卒望去。李元芳不慌不忙地迎着他的目光走到狄景辉的面前。狄景辉这时候完全清醒了，他紧张地瞧瞧沈怀，又看看李元芳，挪动着嘴唇：“李元芳，沈怀，是你们？是我爹让你们来的吗？是不是要放我出去？”沈怀压低了声音答道：“景辉兄，我们是来救你的。”狄景辉愣了愣，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拉着沈怀的胳膊就要往外走。沈怀忙道：“景辉兄，别忙，你先把外衣脱下来。”狄景辉满脸困惑地看看沈怀，李元芳已经脱下了那一身狱卒的衣服，递到狄景辉的面前：“你穿这个，把你的衣服给我。”狄景辉朝后退了一步，脸一下子涨红了，想说些什么，终于没有能开的口，默默地脱下了袍服，递给了李元芳，目光却始终不和他接触。李元芳毫不在意，利索地换上狄景辉倒挺合身。旁边狄景辉也已是一身狱卒打扮，沈怀和李元芳四目相对，默默地相互点了点头示意。沈怀便引着狄景辉茫茫地闪出监房。旁边一名狱卒过来挂好锁，便退到外头的值班房里去了。李元芳四下看了看，窄窄的一间监房里面，墙角有一个乱草堆，除此便什么都没有了。监房外的桌子上点着盏摇摇欲灭的蜡烛。李元芳将草堆挪到另一个黑暗的墙角，正好避开蜡烛那微弱的光线。他满意的点点头，将幽兰剑藏进草堆，自己往上一躺，面对墙壁蜷缩起身体，脑袋下面枕着幽兰剑，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滨州郊外恨鹰山庄，恨鹰山庄半山坡上的正殿中，白玉榻中端坐着张昌宗，他那张俊脸略略有些泛白，倒平添了股令人怜爱的风姿。

0: 坐在椅子上，如痴如醉地注视着张昌宗，丝毫都不掩饰那满眼的爱慕。张昌宗看着他的样子，压低声音道：武志飞和狄仁杰已经到山庄门口了，你收敛些。冯丹青好像没有听见，仍然是一副意乱情迷的模样。张昌宗脸色一变，正要发作，电门开启，庄丁引着吴之飞和狄仁杰迈步走进店来。张昌宗一见，赶忙换了副傲慢的神情，干脆往后一靠，居高临下地藐视着这二人。吴之飞强压心中的厌恶，来到榻前躬身施礼：内卫阁领吴之飞参见钦差大人。张昌宗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眼睛却盯住狄仁杰，阴阳怪气的道：狄阁老，才多日不见，怎么似乎老了很多啊？陛下好不容易让你致仕返乡，你倒成了这副模样，不是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不尴不尬的答道：呵呵呵，老臣倒是想不辜负圣上的心意，只是总有人不允老臣安生啊。这不，就连今天在座的冯夫人也给老臣出了不少难题呀。冯丹青身子一哆嗦，总算收束起了一直锁在张昌宗脸上的目光，转而盯上了狄仁杰，悠悠地开口道：狄大人，您不说我倒还不好意思提呢，我那先夫的案子您到底查得怎么样了？我这两天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见呢？狄仁杰满脸笑容：呵呵，老夫这里已经有了消息。张昌宗和冯丹青不由自主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张昌宗冷冷地道：恨英山庄范奇信与冯丹青向圣上献药有功，圣上此次派本钦差来滨州，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重重犒赏恨英山庄，哪想到范老先生竟被人害死。狄阁老，听说你接下了这个案子，调查出结果了吗？
1: 老夫刚才已经说了，有好消息带给冯夫人，有好消息带给冯夫人，
0: 那就说来听听。
1: 狄仁杰的语调十分平静：钦差大人，本阁已经查出了杀害范奇信的元凶，那个人……他顿了顿，眼中闪出嘲讽的冷光，慢悠悠地接着道：那个人就是冯丹青夫人。
0: 冯丹青惊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色煞白，颤抖着声音道：狄大人，你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张昌宗的声音也变了：狄仁杰，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1: 狄仁杰含笑道：呵呵，证据很简单，便是冯夫人收藏在石不停旁小屋中的尸首。冯夫人，要不要让人去把那尸首拉到这里来啊？
0: 你……
1: 冯丹青措手不及，有些慌乱了。
0: 张昌宗道：狄大人，你只管说就是了，我见不得死人。
1: 好，那也倒没关系，那本阁老就说说吧。本阁是四天前被冯夫人，当时本阁所看到的是一个文雅老者的尸首，脖子上有一道致命的刀伤。冯夫人告诉我，范奇信是在石不停上遭人刀伤，临死前嘱咐他来找我，并要求不让官府介入。这一番说辞和尸首的情况看似吻合，其实当时本阁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0: 好，什么问题？
1: 那脖子上的刀伤有问题。

当时我让李元芳也看了这个刀伤，我们事后都一致同意，死者在这样的刀伤下肯定是立时毙命，绝不可能说出冯夫人所说的什么末将官府找狄怀英这样的话。狄仁杰观察着冯丹青煞白的脸色，含笑道：冯夫人，下次你要想再移花接木，千万要注意细节，不要再犯如此明显的错误。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就说明冯夫人在说谎，要么她所说的范奇信死亡的场景是假的，要么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范奇信。本阁与范奇信是故交，怎奈与范奇信已经多

0: 体，而他们两个人是绝对能够认出尸体真假的，这只能说明冯夫人心虚。另外，陆嫣然还向本阁证实，范其信面容苏黑，貌似老农，这与范夫人让我看到的那具面白肤细的文雅老者的容貌差之千里。综合这些情况，本阁有足够的理由断定，冯夫人让我看到的绝不是真正的范其信的尸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冯丹青僵硬着身子坐在椅子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狄仁杰又道，那么冯夫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给我看一个冒充的死者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本阁可以通过范其信的尸首推断出他的真实死因，于是这就产生了

0: 个死因是假的，狄景辉便被排除了嫌疑。那么剩下最可能的杀人嫌疑是谁呢？当然就是冯夫人，因为冯夫人是最直接接触范奇信的唯一一个人，所以本格便可以断定，冯夫人如此费尽心机的要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把杀人嫌疑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狄景辉那里，所以本格也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在范奇信真正的尸体上有着冯夫人杀人的直接证据。冯丹青缩在椅中，全身不停地哆嗦，勉强憋出了一句话：
1: 你这都是在血口喷人。
0: 狄仁杰镇静地直视着他：冯夫人，是你给范奇信引下了隔草跟水吧？范奇信多年服食金丹，体内多金，而葛根草水

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推测，并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狄仁杰平静地答道，恨鹰山庄的范太大总管就是人证，他已经被吴之飞大人收押，随时可以来作证。说着他淡淡地向吴之飞使了个眼色，吴之飞一笑，摆出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张昌宗的声音也哆嗦了起来，可是冯丹青为什么要杀范奇信呢？他没有理由。他的话音未落，冯丹青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几步便扑到张昌宗的身前，死死地抓住他的衣服，疯狂地叫嚷起来，六郎，六郎，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呀，救我，救我呀。张昌宗吓得往旁边就躲，那冯丹青却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拼命抓住张昌宗，本来娇美的面容扭曲的变了形，满嘴里只是嚷着，六郎，我全是为了你呀，你不要让我落到他们的手中，救我。狄仁杰和吴之飞倒没有料到这个局面，此时都略显惊诧地看着那互相拉扯的两个人，一边思考着。张昌宗被冯丹青拉扯着几乎摔倒，他抬起头，瞥见狄吴二人的神情，忽然目露凶光，飞起一脚便把冯丹青踹倒在地，从袖中退出了柄匕首，一转手便狠狠地插入了冯丹青的胸膛。冯丹青的眼睛瞬时瞪得老大，死死盯住张昌宗，嘴角旁留下了一缕鲜血，脸上由困惑渐渐换上了刻骨仇恨的神情，眼白一翻便倒伏在了地上。狄仁杰赶过去一探他的鼻息，他死了。他慢慢起身盯着张昌宗，钦差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张昌宗连连喘着，犹自强作镇定道，这女人犯了杀人罪，本钦差将她绳之以法了。狄仁杰点头，冯丹青的杀人动机还未问明，钦差大人就贸然杀人，莫不是想灭口？张昌宗大叫道，狄仁杰，你不要得寸进尺，我是钦差，是皇上赋予的杀伐之权，不要说杀了冯丹青，此刻就是杀了。在狄仁杰威逼的目光下，张昌宗生生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正在此时，一名卫士跑进殿来禀报道，沈怀将军把狄锦辉带来了。张昌宗仿佛遇到了救星，赶紧喊道，快让他们进来。又道，把冯丹青的尸体抬下去。卫士们忙忙地收拾了冯丹青的尸体，张昌宗这才勉强镇定了下来，说，狄仁杰，本钦差此次一来滨州，便听说您的儿子卷入了数件重案，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狄仁杰没有理会他，只是定定地望着一身狱卒服装的狄景辉被沈怀带进殿来。父子二人演

多年共同经营来自异域的珍奇药材，一直卓有成效。大半年前，范奇信对我提议，他又培育了一种来自大石的奇异花种，并从中研制出了一种特别的药物。他告诉我说，这是包治百病的神药。我一听之下，自然欣喜万分。但范奇信告诉我说，这药的效果还不清楚，最好找些人来试试。于是我便谋划着找了些无家可归的人，在郊外的蓝玉观建了些房舍，召这些人来充当道众。我想他们本来就生活困苦，到了我这里有吃有住，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刚开始这种药物确实显出神效，特别在镇痛提神上效果惊人。但是渐渐的问题出现了，我发现一旦停了药，服食之人便会痛苦万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些人竟会在百般痛苦中死去。我惶恐之下，一边给他们继续服食维持生命，一边去找范奇信要解决的方法。可是他却告诉我，他也没有办法。我急坏了，我一共召集了几十个人服药，其中一些靠每天服药尚能维持，另一些则服用的量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服食都无法减轻痛苦，就这样被活活的折磨死了，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正在我千方百计想办法时，却得到了父亲要回滨州的消息。

0: 元杰继续道，紧接着的第二天晚上，沈将军与元芳共探蓝玉观，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残暴的杀戮现场。所有的道众，不论已经病死的还是尚活着的，都被残忍地斩断肢体，罪行之恶令人发指。狄景辉听到这里大声辩解道，父亲，那不是儿子做的，真的，请您相信我。狄仁杰微微的一笑点头道，我知道那不是你做的，要完成那样的杀戮，必须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而你没有这个能耐。狄景辉道，是的，父亲，后来儿子在蓝玉观前险遭毒手时才知道，杀人者是黑云山庄的范泰，一定是冯丹青指使他这么做的。张昌宗又忍不住的要跳起来，狄仁杰瞥了他一眼，含笑摇头道，景辉，你弄错了，范泰虽然是黑云山庄的，却不是冯丹青，而是陈松涛。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新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

0: 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

0: 之下，四万万人齐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

0: 中国炖溜达汁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简精办、通过整合资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说您这人呢，就是快人快语。
3: 哎，我倒是心直口快。
2: 今儿我是专门找您来的，
3: 有事儿啊，
2: 打算跟您叙叙旧。
3: 哦，好，好。
2: 如果您要把我忘了呢，也可以说呀，我想跟高攀交您这朋友。
3: 哎呀，您这话说过了。
2: 能给我这脸吗？
3: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2: 叫我这朋友，
3: 太愿意了，
2: 高兴高兴！
3: 哎呀呀呀，
2: 痛快痛快！
3: 好好，
2: 这么着啊，我请你，
3: 请请我，
2: 请你，
3: 请我干什么呀？
2: 吃饭怎么样？吃不吃？
3: 哎，刚见面吃不合适，这
2: 别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一个比，我说出来了，请您吃饭。您要是不吃，当着各位的面，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3: 哟，
2: 还是痛痛快快，是吃是不吃？说。
3: 哟，那要这么说，我吃
2: 吃
3: 吃，
2: 真吃，
3: 可不真吃，
2: 哪吃
3: 哪吃？听您的，
2: 别听我的
3: 啊，
2: 别听我，听您的。
3: 怎么？
2: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
3: 啊，
2: 这么说吧，您兜里啊，一共您带多少钱？别花亏了，量入为出啊！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
3: 不
2: 也不容易。
3: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问明白了。咱俩谁请谁呀、
2: 啊？谁请谁都行啊！
3: 什么叫都行啊？
2: 咱这关系这交情，你看，
3: 不交情归交情，你不说请我吗？
2: 我请你
3: 啊？
2: 我说了吗？
3: 哎，这不大伙儿都听见了，这不刚说的吗？
2: 哦，对对对对，我请你
3: 啊！对呀、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干嘛？
2: 我说您兜里啊。甭管带多少钱吧，
3: 啊，
2: 您就甭动了，
3: 这不废话吗？
2: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3: 啊，
2: 记着我的钱花。
3: 哦，
2: 万一呢，咱要的菜会要多了，
3: 嗯，
2: 一结账，差多差少，零头碎脑的，多少您给添上点
3: 啊，那没问题，
2: 主要得花我的。
3: 哦，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
2: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3: 哦，嗯，
2: 也不3块1，有3块2，有钢板，我得穿成贵。
3: 不不不，行了行了行了，别凑了。好嘛，3块多钱还请客，你连盒好烟都买不起，你这不还得花我的钱吗？这不，
2: 您听错了，听错了
3: 啊！
2: 我说您要添，也就添个3块2块。
3: 哦，那没问题，
2: 我花钱
3: 啊，是您花钱就听您的，
2: 听我的
3: 啊！
2: 我出主意，
3: 您说吧，
2: 您上我家去，
3: 干嘛还上家去？
2: 认认门
3: 啊，
2: 也得聊。
3: 是
2: 有这么句话吗？
3: 怎么说？
2: 要饱家常饭。
3: 对，要暖粗布衣，
2: 咱就粗布衣了。
3: 太好了，哎，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2: 就
3: 家常饭，
2: 家常饭了，
3: 家常饭了。
2: 我先问问
3: 啊，
2: 喝酒不喝？
3: 哼，我最喜欢喝酒，
2: 还喝酒
3: 啊？
2: 干你们这行喝酒上台？
3: 不，不演出没关系，让喝，没人管，
2: 那就喝
3: 喝
2: 喝喝。
3: 啊，
2: 喝问题是好酒啊，

0: 感冒伪劣。
1: 哦，
0: 啤酒吧又凉，
1: 我好喝啤酒。
0: 爱喝啤酒
1: 啊？
0: 那就喝啤酒。
1: 啊，喝啤酒，
0: 买啤酒，
1: 行。
0: 来他六瓶啤，来四，来两瓶啤酒。
1: 两瓶啤酒啊？
0: 两瓶不少啊，记着你喝呀。你全喝了，我没酒量，我不喝。剩多少我再喝。
1: 那行，
0: 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1: 行，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呢？

0: 多来点费，你牙口不好。
1: 谁牙口不好啊？
0: 甭争气，甭争气啊！
1: 这不是争气，
0: 人家背着给，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争气没用。
1: 行，
0: 半斤羊杂碎
1: 啊！
0: 我再亲自下厨
1: 啊，
0: 系上围裙，
1: 是
0: 给你炒个菜，
1: 炒菜炒什么吃啊？
0: 炒一个荷兰豆，
1: 怎么样？
0: 哎。
1: 荷兰豆素菜
0: 啊，这新鲜
1: 绿吧唧的
0: 啊，不炒咸了，我们拿点旧酒。
1: 好好好，
0: 这菜不错吧？
1: 行，
0: 不过这荷兰豆得贵，反正我是不在乎花钱了，是吧？主要是怕我门口那市场啊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吧，买得着你炒，买不着就算。
1: 这准买不着，
0: 买着没关系
1: 啊，
0: 那没关系。
1: 怎么办？
0: 买松花呀。
1: 哦，松花，
0: 俩松花
1: 啊，
0: 来了俩，
1: 俩松花，
0: 切成片切成片儿，来点醋、姜末。下酒的好菜
1: 啊，
0: 不过有的人就不爱吃，嫌这松花这东西拿石灰烧的那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1: 我还行，
0: 不吃就算了。
1: 哎，谁
0: 不吃啊？
2: 我这不说行了吗？
0: 酒菜你甭管了
1: 啊，
0: 我掂掂
1: 啊。行，
0: 保证你满意，
1: 听你的。
0: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怎么样？
1: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哎，舒服不如倒着。
0: 咱是西湖羊肉，
1: 行，
0: 您吃十个，我给煮十个。
1: 哎，干嘛这样啊？
0: 您老吃那热的，
1: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0: 您来个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那饺子汤，
1: 这是
0: 原汤化原食。
1: 好，
0: 吃完饭西湖宴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再聊聊，
0: 咱就
1: 包饺子了。
0: 明天上午9点钟行吗？
1: 9点可以。
0: 9点钟
1: 行，
0: 我来接你来。
1: 好好好，
0: 你等着。
1: 我在哪儿等？
0: 就这儿，
1: 就这儿。
0: 今儿不这儿见的面吗？
1: 是是，
0: 然而还这儿
1: 哦，
0: 咱是不散不见。
1: 好，哎，那我就别来了。什么叫不散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对，
0: 那就定下来了啊。
1: 定下来了，
0: 您先说您的。
1: 好，
0: 我先走。
1: 好，慢走。
0: 大叫大叫，
1: 别客气。这人还真有点意思。刚一见面，
0: 等会儿你想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1: 干嘛呀？
0: 我得回家呀，赶紧搭个的，坐出租回家，给您预备这酒菜预备饭去，抓紧时间的。我得
1: 哦，合着你没钱呢？
0: 不是没钱，没带零的。哎，要这样吧，
1: 啊，
0: 你换我点零的，
1: 哎，
0: 换100块钱钢板。
1: 哎，谁身上带100块钱钢板啊？
0: 这什么？换点零坐车？
1: 不，您不就是坐车吗？
0: 对对对，
1: 好办好办好办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3: 什么
1: 不坐车吗？
0: 啊，
1: 好啊。哎，
0: 这干嘛？
1: 坐车去。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干嘛陪我？
1: 哎呀，你换他干嘛呀？
0: 哎，不是，这没请您吃饭，先拿您钱，不合适，不是？
1: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就骂了。
1: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这词儿，
0: 当然了，咱往后是越走越进步。
1: 对，
0: 您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啊，就是啊。
0: 您这多少钱？
1: 20，
0: 我拿着了。
1: 你甭拿着了，好吗？还没请我吃饭，弄我20块钱走，哪儿的事儿？这种人，
0: 我找你要了吗？
1: 啊，
0: 我找你要钱了吗？啊，这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的，跟你换零票，不换给非给，这儿又接着来这套。当着各位，成心让我栽跟头，对你有什么好处？这叫损人不利己啊！你是这路人吗？这对吗？这个够
1: 急了，不不，不是，
0: 这是没意思，这个啊，
1: 不是，您跟别人就不逗吗？
0: 哦，您这是玩笑
1: 啊？
0: 啊，我说的呢，我琢磨着就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您最大的特点就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1: 啊，
0: 您拿钱向来不当钱，甭说我还请您吃饭
1: 啊，
0: 您看见谁有困难能不管吗？
1: 那当然得管了。
0: 今儿真隔的我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给呀。
0: 你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这更厉害了，稳住了要啊。
0: 没这我怎么回家呀？
1: 你呀，走着走啊，
0: 走走累
1: 累呀、啊、跑。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0: 那就这么着了
1: 啊，
0: 那我先走。
1: 走你。哎，咱呐甭管他，说咱的相声。
0: 不是
1: 我说这段啊，
0: 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1: 是啊，这20块钱没拿走吗？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嗯，
0: 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1: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0: 包饺子太费事。
1: 对呀，你不包它省事，
0: 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剩做饭，没工夫聊天了。
1: 嗯，
0: 吃省事的吧。
1: 那省事的吃什么？
0: 干饭汆丸子。
1: 丸子汤啊？
0: 丸汤怎么了？丸汤怎么了？还这么丸汤怎么了？
1: 啊？
0: 丸子汤不省钱，好稻米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
1: 嗯。
0: 大袋的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多烫口，怎么样？是这个？
1: 行
0: 啊，
1: 行，丸子，
0: 干饭汆丸子，
1: 干饭汆丸子，
0: 干饭汆丸子，这啤酒我看算了，
1: 啤酒不喝了，
0: 不喝，您想这道理
1: 啊？
0: 您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那肚子里逛的不是？
1: 那要一点酒没有，那要一点酒没有，
0: 那就喝白的，
1: 喝白的吧，
0: 家里现成的，
1: 哦，
0: 拿出来就喝，
1: 嚯。
0: 连买都不买，
1: 那哪喝得了去啊？
0: 不是一整瓶，
1: 多少啊？
0: 也就订这么一块吧。
1: 剩底儿了，和尚。
0: 怎么着？
1: 怎么着不够喝的呀？
0: 不够喝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兑水呀、
1: 啊！
0: 啊，要喝热酒兑开水，说凉兑凉白开就行。
1: 哦，行了行了行了啊，等等，甭兑水，有多少喝多少，行吗？
0: 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 你瞧他倒有的说，
0: 酒少。这菜我看也别预备那么些了，
1: 菜也不给预备了，
0: 不给预备，你想想，两口酒没了，剩一桌子菜谁给您打扫？
1: 那要一点菜没有，干喝酒啊？
0: 人一点没有啊？
1: 啊，
0: 咱就是白酒就果仁，怎么样？
1: 不，白酒就果仁，
0: 行吗？
1: 行，
0: 行啊，
1: 行，
0: 那你不准去吗？
1: 那是啊，
0: 咱定的是
1: 九点啊，
0: 是吧？
1: 啊，
0: 你要8点半就出来。
1: 8点半，
0: 你门口有市场不是？
1: 有啊。
0: 哎，你先买
1: 啊，
0: 见着那儿有卖果仁的，
1: 是
0: 你买4斤果仁。
1: 哦，
0: 我一接你，直接奔我那儿去，进门咱就喝起来，怎么样？
1: 喝酒嘛，我买4斤果仁，
0: 啊，
1: 完事儿你再卖去是怎么着？你算点
0: 儿，多少卖
1: 了？你喝酒干嘛买4斤果仁啊？
0: 行，3斤半也行。
1: 是什么三斤？
0: 这秤高秤低的这。
1: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给你买这果仁。
0: 那这酒呢？
1: 酒我不喝了，行吗？
0: 不喝了，
1: 不。

0: 人甭吃干饭穿丸子了。
1: 这干饭穿丸子又怎么了？
0: 不瓷实。
1: 是啊，石头底儿瓷实，我嚼得动吗？
0: 干饭穿丸子叫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吃解馋的。
1: 那解馋的吃什么呀？
0: 炖肉烙饼。
1: 呵，炖肉可堂口。
0: 来的五斤牛肉。
1: 五斤呢？
0: 五斤羊肉。
1: 哎呦，
0: 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
1: 好，
0: 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太棒了！
0: 点螺丝转饼，滋着吃还解闷。
1: 对对对，
0: 吃完喝点咖啡，去去油腻。
1: 行，
0: 炖牛肉，
1: 炖牛肉，
0: 栗子鸡。
1: 好，
0: 我家养个老母鸡。
1: 哦，还现宰，
0: 这么大个。
1: 哎呦呦，
0: 挺肥的。
1: 好，
0: 就是老点
1: 老点
0: 老点没关系。今儿晚上宰，炖它半宿，消息能烂。
1: 老点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0: 养几年了
1: 啊？
0: 哎呀，啊，据我姥姥说呀，你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 啊。
0: 要论起来，我得管它叫姨

0: 炖肉呢。
1: 哎，我说黄老师，要不咱
0: 甭吃炖肉
1: 了？
0: 哎，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
1: 这肉它不烂。
0: 啊，是你不炖它烂不了。
1: 我得明儿早起现买肉吧。
0: 啊，
1: 买鲜粮。火攻不上，万一到晌午头，肉不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
0: 那怎么办呢？
1: 干脆吃窝头吧。
0: 行吧，什么您呢？
1: 窝头，
0: 窝头啊！
1: 啊，
0: 回电吧啊！还吃窝头？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1: 吃过窝头？
0: 我太吃过了，吃了十好几年呢。
1: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0: 还什么模样？窝头嘛，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1: 你看，你看，亏了问问
0: 啊，
1: 跟我们家那窝头就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我们那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
0: 他给翻个儿了。
1: 再说这面也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你这窝头什么面子？
0: 棒子面啊！
1: 我这玉米面的，
0: 这不还一样吗？
1: 不光玉米面，
0: 还有什么？
1: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仁、核桃仁、青梅、蹄饼、圆肉、瓜条、大袋的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
0: 实际是。

0: 你兜里了。
1: 我在我兜里。
0: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
1: 没装，我装那干嘛？
0: 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你给我掏出来，那可没事儿。
1: 怎么了？
0: 你要不掏出来，门口有警察，咱可喊警察。
1: 这么点小事，值当麻烦警察
0: 吗？你掏不掏？
1: 不值当。
0: 你掏不掏？掏出来那没事儿，
1: 给你行吗？
0: 哎，你这掏出来，真是
1: 完了，没我，
0: 这不给得五毛呢。
1: 没见过钱，
0: 什么话？
1: 你先给我，
0: 你掏着，你掏着，你先把这掏出来，先把这掏出来。
1: 是你那两张吗？这是号，对吗？
0: 别甭废话，
1: 我这人好晦气，说说着爱玩笑。
0: 哦，
1: 说这窝头不高兴。
0: 是啊，
1: 说实在，这窝头，别说你吃
0: 啊，
1: 你听说过吗？
0: 我还真头一回，
1: 这窝头蒸出来又鲜又甜
0: 啊！
1: 你甭说呀，桂顺斋那点心怎么样？

0: 见了。
1: 这窝头啊，我看也饱，
0: 要不
1: 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要不怎么着？
0: 我
1: 啊，
0: 我
1: 我我什么？
0: 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
1: 你这啊？
0: 打刚才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是你不请啊，还是我不吃？你给我扣上了倒，
0: 真请啊？
1: 那可不真请，说嘛。
0: 真请你能让你上我家去吗？家能做什么好吃的？
1: 那上哪儿去啊？
0: 请您下庄子。
1: 下庄子
0: 啊？
1: 给我钉马掌。
0: 带你呀、啊、下馆子，
1: 拿自来水刺我。
0: 饭庄子，饭馆子，
1: 还饭庄子，饭馆子。
0: 哎、对了，
1: 那么到了饭庄子里。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请你吃啊
1: 啊！
0: 四干四鲜四冷荤四蜜饯三甜碗还有四点心。
1: 那我得问问，这四干里头有什么？
0: 有黑瓜子儿、白瓜子儿、核桃、蘸子、糖杏仁儿。
1: 那么四鲜呢？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还有四点心呢？
0: 芙蓉糕、喇叭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1: 哎呦，这可不少了。
0: 这叫压桌碟儿。
1: 哦，是啊。
0: 你要愿意尝，
1: 不少了。
0: 这叫压桌碟儿。
1: 哦，是啊。
0: 你要愿意尝，您上满汉。看全席南北大菜。
1: 好，那么头一道菜是
0: 给您上的是蒸羊羔。
1: 嘿，这是大补。
0: 还有
1: 什么？
0: 蒸熊掌，
1: 是
0: 蒸鹿眼儿、
1: 哦、
0: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还有什么？
0: 罐野鸡
1: 啊，
0: 罐鹌鹑、卤石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
1: 是
0: 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鲤鸡、软炸鸡。
1: 还有吗？
0: 什锦套肠、
1: 嗯、
0: 麻酥油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腰花烩海参炒蹄筋，
1: 是
0: 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赤子清蒸赤子炒飞锦，炸什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还有什么？
0: 拌鸡丝儿，
1: 哦，
0: 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鸭羹、蟹肉羹、三鲜不许汤、
1: 嗯、好，
0: 还有红丸子、
1: 是
0: 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

色彩绘卷，笑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0: 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逼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

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

0: 乡呢，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了解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期我们来聊一聊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公司把债券、股票、基金、权证等金融资产放进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里，证明公司是打算短期持有来获取差价。公司只是至于最终持有多久，不重要，也没人管。公司的投资一旦放进这个科目，是不允许转换到其他科目里的。另外，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样要计提折旧减值，交易性金融资产直接以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该项资产的当期损益，进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科目，从而影响公司当期利润。那么什么是公允价值呢？公允价值指的是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关于公允价格，其实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就可以，有活跃市场报价的市价就是公允价值，没有活跃市场报价的投资一般需要专业机构按照复杂模型评估出一个公允价值。买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时产生的交易费用作为当期费用要从利润表里扣除。不过只进不出也不行啊，持有期间产生的利息或是分红作为投资收益是可以加进利润表里的。由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利润或亏损虽然计入当期的净利润，但税务局是不认可的，也带来的利润税务局不收税，产生亏损税务局也不允许从利润里扣减，只有等你卖出时产生了利润，税务局才对其收税。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将其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为其持有股票的价格波动计入上市公司当期利润，所以在牛熊市里会对上市公司本身的股价起到助涨或助跌的作用。上市公司持有的其他公司股票会在财报的董事会报告或重要事项里列出一份表格向股东汇报，通常叫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表。其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会计核算科目，注意里面写的是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其所持股票股价的波动就跟上市公司本期利润没有关系。关于怎么看交易性金融资产，您学会了吗？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分享您的看法。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你也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它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3集。
3: 2023年10月6日晚，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大型鹦鹉诗画《牵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激情上演。近2个小时的演出，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作为新疆文化周的主要展演内容，演出大获成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几千公里外的观众对新疆产生了热切的向往。
4: 10月9日，一名香港观众在他的公众号上发

0: 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日后有机会再去新疆，一定要去哈密看一看左公柳和左公碑。这位香港观众提到的这块左公碑，目前陈列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展厅内。
1: 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西安碑林保存的左宗棠楷书《天地正气碑刻》拓本广为流传，人们不仅欣赏左公精湛的书法技艺，更是从笔法中感受到左公的浩然正气。
0: 哈密左公文化院收藏陈列的左宗棠碑，就是左公一身正气的体现，它是左公收复新疆这一伟大历史功绩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承者。左宗棠碑又称左宗棠西征碑，三浦石刻，于光绪年间

0: 在哈密屯兵集粮，整修天山运道设栏。竣工时，左帅乐明于时的史实证实了左宗棠对西征前线的后勤建设，以保证平定阿古柏侵略军胜利。左宗棠碑的发现，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并非高超之作，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出土碑刻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哈密的印证。
1: 哈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伟从书法的角度对左宗棠碑进行了赏析。文字古朴方正，取法汉隶，点画厚重质朴，古丽进见，有篆皱笔，整体碑文在古拙中透露出一种雄秀之气。章法通篇取茂密之势，字间和行间整饬有序，既严谨又空灵。当然，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诗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心灵世界。那就让我们从纷繁的史料中走进左宗棠碑上那些陌生的名字，寻找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
0: 首先出场的是撰写碑文的李云龄。在古代，碑文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碑文一般而言要求诗文并茂，读来朗朗上口，气势简洁，抒情真挚，议论有力，只有这样才堪称上乘，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因此对于碑文撰写者的要求也相当高。李云龄就是这样一位因学识被左宗棠欣赏的人。
1: 李云龄，汉军整白旗人，善古文及经世之学，师事曾国藩，后入左宗棠幕府，官至属伊犁将军、鄂伦脱海办事大臣。他24岁从戎，作战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屡立战功。
0: 1866年，李云龄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属伊犁将军。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这里靠近沙俄，清朝的统治力量薄弱，沙俄和英国都向这里伸出侵略的魔爪。沙俄强迫清政府接受北京条约，明目张胆地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土地。
1: 而李云龄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宁，上书陈三路进兵之策，但遭到上司的压制。他忍辱负重，率领部署与入侵的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回了被沙俄侵占的千余里中国领土，震慑了沙俄侵略军。34岁，清廷以其处理新疆事务不当，将其革职查办，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差。38岁预设。
0: 1876年4月被革职的李云龄已经42岁。左宗棠奏请朝廷让李云龄帮办军务，得到允许。李云龄再次进入左宗棠幕府，随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北路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李云龄对左宗棠的决策随意批评，引发军营内人心动乱。加上他赴塔城办案时未遵循左宗棠指示而自行办理，让左宗棠十分不满。

0: 病逝于北京。这里要追溯几句，李云林的孙子李征出生于乌鲁木齐，1947年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江，曾在哈密中学短暂工作。李征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和吐鲁番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因病去世。
1: 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立碑人刘宝元。刘宝元字竹溪，曾为左宗棠、饶应祺部下，曾任知县，后官至长沙太守。光绪七年，刘宝元和汤策谦谈左宗棠所传顿笔于审。1864年，刘宝元投入左宗棠军营，负责文字工作。两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左宗棠的认可，为其谋求官职晋升。
0: 刘宝元给当时任敦煌县县令蒋其章的一封信中，记录了他在哈密任职的经历。左宗棠命他负责哈密的桑蚕事务，因不熟悉此事务，刚开始没有被责怪，后来动不动就找他的过错，把责任归咎到他的身上。刘宝元在信中请求蒋其章帮助他修桑养蚕，同时他还表示哈密的天气非常炎热，让人实在难以忍受。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6月11日，因为农历，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正是哈密最热的时候。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3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3: 请听第14集。
1: 左宗棠后来转任两江总督，因为刘宝元精通诗文写作，便派他负责文书工作，并带他前往两江地区任职。他与左宗棠到了江南，不禁由心大起，私自与同僚违规离开官署游玩，被人举报，遇到刚正不阿的湘军名将彭玉麟奉旨查办案件。虽然经过查实，刘宝元没有大的罪过，但也被降职。光绪十一年，左宗棠前往福建督办军务，再次奏请将刘宝元调往军中任职。可见刘宝元的才干确实深得左宗棠认可。左宗棠逝世后，刘宝元于光绪十三年被刘景棠调赴新疆，光绪十四年任职疏附县知县。光绪十七年一月，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奏请准以刘宝元补授泾河直隶抚明同知圆缺中说，虽然这个职位和他原本的官阶资历不是十分匹配，而且任职在边境艰苦的地区，但从为地方挑选合适人才的角度来看，他却极为合适。这份奏折对刘宝元的履历进行了详细表述，履历中显示他的每一次调动任职都是左宗棠为其谋划的。
0: 最后出场的是刻碑的李佐兴。根据左宗棠全集记载，李佐兴经常奉左宗棠之命刻石。了解左宗棠不难发现，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功绩里，不仅有英勇善战的将士，更有一支博学多才的文人队伍。这支队伍在硝烟散后的焦土上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
1: 左宗棠碑为什么会发现于柳树泉农场？作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合理性的推测。哈密古代文化由三河一川孕育发展，三河是指白洋河、哈密河、伊吾河，一川是指甘露川。
0: 奔腾不息的白洋河哺育了哈密绿洲，白洋河畔人口聚集，城镇兴起。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已是佛寺林立、商贾络绎、丝路要冲，哈密绿洲的文化

0: 中心，而残存至今的烽燧遗址和流传至今的老地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里也是兵家必争要地。沿着白洋河畔，头铺、二铺、三铺、四铺、五铺一字排开。清代以来，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头铺村、二铺镇、五铺镇，而三铺、四铺这两个地名只在当地居民口头中流传。
1: 左宗棠碑出土的柳树泉农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而产生的地名，过去都叫三铺。三铺东西北三面都是坡，它的形状就像锅底，当地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呼齐。这种叫法，一种说是维语，另一种说是蒙语，意思都是锅底坑。
0: 在《柳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录了刘永泉撰写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三铺的故事。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有富祖辈等人，就是侯军跟随左宗棠为平定战乱而来到新疆哈密柳树泉的。五人作战勇敢，奋勇杀敌，平定战乱后都获得功名，由朝廷赐给红顶蓝顶的官帽官服。1957年需要扩大耕种面积，开垦荒地，村东头路南边城隍庙一带的坟地平坦属于开垦范围，被葬在北的山坡上。江如林的墓地也要迁葬，当挖开坟土打开棺木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江公头戴清朝红缨官帽，身着蓝色官服，脚蹬朝靴，胡须花白，栩栩如生，老人们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战乱平定后，大约在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前后，朝廷派人给他们十几个人划了块地方，就是在原四大队四小队东头一个大麦场的地方，那里水草茂盛，还有从上面流下来的泉水。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氏先祖数十人被安置在了这里，开始了漫长艰难的屯垦戍边。
1: 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寻在中国西部考察之旅中经过哈密。近年来，莫里寻拍摄的大量老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就有一张哈密三铺白骨塔的照片。光绪十年1884年，三铺驻军上报朝廷白骨塔，将几次战役死亡的清军将士的遗骨及战死的马匹等埋在其中。白骨塔是哈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而英勇抗争的象征，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两座塔都被损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三铺小学原校长江存义看到，向哈密文管所报告后妥善保存，石碑现藏于哈密市博物馆。
0: 三铺曾有两座清代军营营盘旧址，左宗棠碑发现于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碑就树立在这里为了纪念清军的功绩，另一种是由屯守的清军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的，作为他用。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熙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经常的往返于哈密和迪化。他在三铺一诗中这样描述：漠南日日渡流沙，喜见连村，喜见连村， 树行湖上柳，

0: 惊鸿一点气尖花，人家鸡犬凡无意，物候瓜炉孰不差，若是汉唐田尽辟，昆虚今已覆桑麻。诗中展现出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掉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也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诗中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哈密的老百姓现在都富了。
1: 一百多年过去了，出土左宗棠碑的柳树泉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的一个农场，这里出产的葡萄闻名四方，居民家家户户都因此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方孟熙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左宗棠碑铭刻着在左公指挥谋划下建设哈密的事迹，后人在左公守卫过的土地上筑建围篱，屯垦戍边，他们以耕为扫好哈密的时代丰碑。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十四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现在再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打洞。到底是兔子吗？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他打的那个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用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我们用了更长的一节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2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着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那时他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哼，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他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只在墙根处会蒙有一些冰霜。他只好攀着栅栏，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搅屎滚落进笼子的煤渣被发现时，他的嘴脸和牙齿都黑乎乎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他的存在。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回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五集。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24年修订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中，新增了关于清代边疆危机的内容。在收复新疆部分中，详述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等过程。同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章节。
2: 天山积雪，洞出融，哈密双城，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这是清朝官员裴景福折树依犁途经哈密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双城就是当年的哈密回城和汉城。
1: 哈密回城始建于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在清康熙56年公元1717年重修。城北匾额上写着镇远城。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城居平川周四里东北二门，人民数百户，皆居土屋。城东有溪水，西南流，北面大山，三面平旷，向为大臣驻扎之所，今则回人居之。
2: 汉城如今称哈密老城，建于清雍正5年，起初为管粮道员住所并存储军粮，所以称粮城。清祁运时所著《西垂要略》中记载，雍正5年于旧城之外建筑新城，浅城之外建筑新城，浅2丈4尺，底高1丈2尺，顶厚6尺6寸，周一里有基，北门外围墙一道，长176丈，为筑粮之所。东西北门三皆无名，南北两路转运粮饷皆取道于此。
1: 乾隆元年2月，1736年，川陕总督刘于毅兼署甘肃巡抚，他上书清廷，书请于哈密城北圈筑仓牢，令司粮文员专起壁，设蹲台寺，薄兵看守。清光绪9年1883年，驻军又对老城墙进行了修缮，在东西南北四门都安装了巨大的城门。后来东西南三门只剩4-5米长的大门通道，北门的大木门还在。
2: 当年湘军进江时抬着2样东西，一样是左宗棠的棺木，以此表示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另一样是两湖人信仰和崇拜的湘王墓雕像，以此来凝聚人心。
1: 左宗棠命人在西门南侧修建了王爷庙和他的棺材，定襄王庙后面是粮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密县粮食局所在地。正堂是有6根大柱呈东西走向的大厅，左宗棠坐像在东头高台之上。
2: 中山堂东侧是左宗棠进哈密后修建的关帝庙，左宗棠修此庙意在告诫商人、手工业者及士兵家属，要像关公那样义字当先，彼此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前，哈密的共产党人在关帝庙大院修建了10多间平房，兴建了哈密女子学校。 后来，这所学校以哈密二中的校名搬迁到北沙窝东侧。
1: 哈密老城面积不到10平方千米，左宗棠来后将随军家属一部分安置在这里，在城东南侧还专门修建了文庙，里面有孔子及弟子的立像。北门东侧是驻兵营房，也称小营房，营房院内树木葱茏。这道城墙面北，城墙很厚，城根里有贯通城墙的隧道，里面存放过很重的石头炮弹。
2: 哈密老城城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城墙东西长245米，城墙底宽约 5.5 米，上宽约2米，高约9米。作者走在这段还完整的老城墙根，古代、现代、今时在眼前展现出来。城墙左边是理发店、小卖部等，中间是残存的老城墙，右边是20年前建设的居民住宅。一排整齐的榆树距离残墙根2米，树冠把它们遮盖，就像树林里一条笔直的隧道。白雪覆盖了这条200多米的老城墙根路面，树枝在早晨的阳光里将倒影投影在残墙上，树影婆娑。
0: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16集。
2: 哈密新城其实只是一条被称为新城的老街，这条老街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密的老住户习惯把原来的汉城称为老城，把爱国路一条街称为新城。所谓的新城，没有城墙，又无城门，没有南关、东关、西关，而只有北关。那么，为什么只有北关这个地名呢？大多数哈密人也不知情。
1: 左宗棠驻守哈密凤凰台大营时，想在城北头修一道从东到西几千米的干打垒城墙，就是用甲板、夯子、湿土打的墙，用作防御工事。沿着这道城墙还建了一些驻军营房，原来的哈密二中就是营房较集中的地方。为了安全和搬运方，主要存放重武器和火器。在这不远处的高墙下还有一处兵器厂，主要是打造和修理兵器的地方。
2: 为防御敌人突袭，左宗棠在新城外3000米的东西两面各修建了2个哨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小营房和大营房的所在地。小营房建在龙王庙附近，这里是低洼地，从南到北形成了马鞍形地势。东天山积雪融化后形成的上百条小溪流，大部分都渗入地下，由北向南慢慢汇聚在马鞍地形的最低处，形成湿地。这里有很多像济南趵突泉那样的大泉，俗称冒咕隆泉，水量很大，并分两路奔向哈密城，是哈密成为绿洲的主要水源。
1: 在哈密的老人看来，这些水是天上的龙王对哈密人的眷顾和润泽。早在左公入住哈密前，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各族乡绅集资在此处建了龙王庙，旁边马鞍形的道路就被称为龙王庙大坡。

0: 左宫将破旧的龙王庙进行修葺，并增加到两层，然后把少营筑到两层，然后把少营筑楼可以远望防贼，二是可保护水源和树林。左宫还在哈密镇以东的泉水地建了哨所，这里不仅是从东路进入哈密中心的咽喉要地和主要的粮食产地，还是重要的水源地。东河坝茂密的树林就是由这里大小上千个泉中水形成的河流养育的。
1: 东西河坝的泉水加上从石城子滚滚而下的山洪，在回城大桥汇合后一直向南流去。除了灌溉两岸的农田、瓜地、果林外，还滋润着花园和大南湖以南的灌木与荒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水都流入了戈壁、沙漠。当年左宫在哈密时，看到泉水白白流走而顿足惋惜。但那时既无治水资金，又有战事迫在眉睫，左宫也只能望水兴叹了。1958年，哈密各族群众日夜奋战，在花园和大南湖修建了两座水库，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旱涝之苦，还扩大了耕地面积。

0: 第一块水稻试验田。如果做工鲜灵有之，肯定会欣慰不已。
1: 整体看来，哈密地是北高南低，东西河坝原是泉水和石城子山洪冲刷而成。夏季七八月间山洪爆发，就会冲开河堤，撞倒大树，毁坏桥梁与农田。左宗棠命将士利用战事空闲疏通河道，掏挖泉眼，固化河堤，架桥修路，防旱防涝，并在虾崖以南浅水淤泥滩养殖黄鳝。
0: 东西两大哨所和甘达垒的城墙成为左宗棠大营指挥中心的屏障和前沿阵地。为了加强左宗棠大营与东西哨所的联系，方便老百姓生活，清军还在甘达垒城墙中心正北处开了一道关口，这就是北关。为了安抚军心，左公曾集民间资金，并派工兵在北关东西两侧修建了民居，安排军中从陕甘带来的老兵、伤员、家眷和赶大营的商贾守工。
1: 甘达垒城墙不仅在平息阿古柏、白眼虎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1931年马仲英率部包围哈密城时，成为哈密保卫战的重要工事。当时哈密各族群众凭借这道屏障与马匪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顽强守城半年之久。虽然最终守城失败，但这场战争大大地削弱了马仲英对东江速战速决的野心。马仲英入城后立即拆除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那道墙，对城内的工事哨所也一律烧毁，甘达垒城墙成了断壁残垣，后来又被沙尘暴掩埋。附近居民修房补墙上房泥时，也从沙漠中露头的断墙中去取土。几十年后，这道城墙基本消失，并逐渐被人们遗忘。
0: 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把爱国路的土地以优惠价卖给了一些商人和有钱的骆驼户，并鼓励他们开商铺，繁荣经济。这里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商业一条街，街道两旁的白铁社、红炉、杂货店、被服坊、棉花铺、酱醋铺、点心铺、饭馆等，一家挨一家。后来政府又把银行建在了这条街的西南头，这一带成为哈密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比汉城更加兴旺。慢慢的，人们就把这里称为新城，而汉城就成了老城。就这样，一道甘达垒的矮墙随着历史的变迁，造就了只有北关没有东西南关的新城。
1: 哈密人大都不喜欢记路名，只认地方，如大营房、北沙窝、花果山、邮电大楼、大十字、小十字。一说路啊，老哈密人容易犯糊涂。如今在哈密已经看不到新城的痕迹，但在距离新城旧址1000米远的地方，左公文化院里收藏着过去的故事，等待着你去打开城市历史，细细品读左公与哈密的故事。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

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天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云。说是曹丕生了重病，也就是生了疾病，不过40岁一人怎么说，哎，就活不下去了呢？不过曹丕自己心里有数，虽然这曹真、陈群、司马懿都说陛下何出此言，臣等愿竭尽心力以示陛下，乃至于千秋万岁呀。曹丕说，哎，今年初许昌城门无故崩塌，此乃不祥之兆，我

位七年。于是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等等一面举哀，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给父亲曹丕一谥号叫文皇帝，母亲甄氏为文昭皇后，另外封钟繇为太傅。钟繇是书法家，在《三国演义》里边不是一个太正面的人物，当时绞杀董皇后的就是钟繇。另外封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其余文武官僚各个封赠，大赦天下。当时呢有一地方叫雍州，也就是西凉州了。雍州、凉州二地缺人把守，司马懿上表说，我希望能够领一支部队去防守西凉州等处，曹睿答应了，遂封司马懿提督雍凉等处兵马，领着天子的诏书去了。这个时候早有情报人员那细作等人飞报入川，告诉这孔明。孔明一听这话大惊啊，曹丕已死，如此曹睿即位，其余皆不足虑，只有一人司马懿，此人深有谋略，可是却由他来督管雍凉兵马，万一日后训练成熟，必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也就是说，趁敌未动而我先动，不要让他羽翼丰满之后我拿他没治。可是这个时候参军叫马谡的，他却说，丞相刚刚平定南蛮才回来，军马疲弊，部队都很劳顿，只宜存续。所谓的存就是保存，保存什么呢？保存粮食啊，保存战力，保存人马的气。那么什么叫蓄呢？体恤。体恤谁？当然是体恤这些个不断在生产劳动之中勉强存活的百姓，不应该再发动大战。所以只宜存续，岂可再试远征。不过某有一计，马谡说可以让司马懿死于曹睿之手，未知丞相军意如何。我跟你说，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计策。马谡说，司马懿虽然是魏国大臣，可是一向遭到曹睿的怀疑，我们为什么不秘密地派遣人物前往洛阳、邺郡等地散播流言，就说这司马懿准备造反，而且呢我们还做下个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到处张贴，让这曹睿心怀疑惑，他必然会杀此人，借刀杀之，何若兴师动众。孔明说这好，当下派遣人密行此计而去。那就要从邺郡呢，或者是洛阳这些地方去说了。且说邺城门上忽然有那么一天看见贴下一告示，守门呢把这告示撕下来，曹睿一看，文章写的挺不错的，是这么写的：骠骑大将军总领雍凉等处兵马事司马懿，这是他写的，仅以信义布告天下，不是用文字，乃是用信义，也就是说用我的人格来担保这些话是我的真心话。什么话呢？咱们慢慢念一念。说习太祖武皇帝，太祖武皇帝指的就是曹操了，创立基业，本欲立陈思王子建为社稷主。这话说得通吗？起码大家有谣传。本来曹操的意思是要立他的二儿子陈思王曹子建，也就是曹植，作为整个社稷的领导者，但是
不幸奸缠交集，碎酒潜龙，这坏东西小人满朝都是，而且互相呢还勾结着，久而久之就影响了皇帝的视听，也就是太祖武皇帝被蒙蔽了。至于皇孙曹睿呢，也现在的这个皇帝呢，素无德性，妄自屈尊，有负。

至今我应天顺人克日兴师，一位万民之望，告示道日各以归命新君，如不顺者当灭九族，先此告闻，享宜知悉。哇，这几句话虽然文字不多，可是气势震烈。您看，说我呢是应天顺人，我很快的就要发动部队来满足所有老百姓的愿望。告示贴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咱们那国家得拥戴一个全新的君主，那些个不顺从我的，我就要灭掉他的九族。我先在这儿告诉你们啊，让你们明白明白这道。这口气多大呀，当年曹操在统合诸侯之际也不敢用这种口气啊。曹睿看完之后大惊失色，赶紧来问群僚。此时太尉华歆上奏说，司马懿上表祈求您答应他去守雍州凉州，正是为这个图谋。先前太祖武皇帝曾经跟我说，司马懿鹰视狼顾，鹰是像老鹰一样的眼睛，鹰视狼顾，那狼啊，他那头应该说他那脖子吧，可以调转180度，调转来看还跟正面一样，这就叫做狼顾。这个人生有异象，鹰视狼顾，不可以赋以兵权，若是给了他兵权，日子久了一定会是国家的大祸。前文说到太尉华歆上奏曹睿说，司马懿上表说是自请出西凉去守雍州凉州，正是为了做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早年太祖武皇帝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说，司马懿这人鹰视狼顾，绝对不可以交付他兵权，一旦给了兵权，日久天长会是国家的大祸。现而今你看，这造反的情状已经萌芽了，要赶紧把他给杀了吧。除了太尉华歆这么说，司徒王朗也附和着说，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祸。这话是一样的，精兵御驾亲征啊，说我亲自去啊。一方面天子得立威嘛，我刚即位大家都不服我是吧，要造反是吧，来我御驾亲征。可是这个时候忽然之间班部之中闪出大将军曹真上奏说，不可，文皇帝托孤于臣等数人，是知道司马仲达并无反制，因为托孤的四员大臣之中就有司马仲达，也就是司马懿。现而今这告示的是未知真假，忽然之间就动用大军前去讨伐，这不是逼他造反吗？到了那个时候，万一西蜀东吴趁势而来，甚至这件事情原本就是西蜀东吴奸细行反间之计，让我君臣自乱，他们却趁虚而急，未可知也。陛下请察之，希望陛下仔细的想一想吧。曹睿说，司马懿如果真谋反，那又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抵敌呢？曹真说，如果陛下心存犹豫，倒是可以仿效汉高祖，假装去游云梦大泽，御驾到安邑前去，司马懿必定来迎接，观其动静，看看他到底那表情如何，姿态如何，也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想造反。一旦观察所得与传闻略同，就在车前把他擒下来，不也就省事吗？也就是假装要巡狩，到外边去逛逛去，旅游去。曹睿答应了，于是命曹真监国，所谓的监国就是后方留守了，而曹睿自己呢
亲率御林军十万来到安邑这个地方。平安的安，邑呢就是都邑城邑的邑。司马懿本来不知缘故，想要让天子知道我在雍州、凉州作为大都督统领兵马的威严，于是整顿兵马，率甲士数万前来迎接。司马懿明明是来接驾，可是却被误会成要造反了。曹睿身边的臣子就说了，司马懿果然率兵十余万前来抗拒，恐怕是有造反之心的。曹睿慌忙命大将军曹休领兵迎旨。司马懿一看，怎么对面

面是曹休，曹休一出来就说：“仲达，你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要谋反呢？”话问得很平和，可是绵里藏针，其实非常犀利而直接。司马懿大惊失色，汗流遍体，乃问缘故。曹休就把前情仔仔细细说了一遍，还说你在洛阳叶郡都张贴了告示，告示上说的明明白白，说你要应天顺人，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告示道日，各宜归命新君，不是要当新皇帝吗？司马懿说不，这是东吴西蜀奸细反间之计，要让我君臣自相残害，让他能趁虚而袭，这我当亲自面见天子而便之，让我有个机会亲自去说明。于是司马懿急急忙忙退了兵马，来到曹睿车前，趴在那儿哭啊，说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他心，这必是吴蜀奸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先帝与陛下，以明臣心。哎，这话说得很干脆，这样吧，你给我一支部队，他没有说十几万是二十万，他说提一旅之师，也就是一支小部队，500人1000人都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表示我不是来造反的，我的部队交给你，你呢答应我给我一支小部队，我先去打蜀国再去打吴国。可是这个时候曹睿一律未决，旁边的太尉华歆又说了，不可复制兵权，可以让他当下就罢归田里，你退休了吧。曹睿说好，当下就把这司马懿血脂发落，回到自己家乡去。另外派遣曹休总督雍州、凉州军马，曹睿呢则返驾回到洛。这个时候各地的探子马已经得知此事，报入蜀中，孔明一听太高兴了，哈哈，我早就要打魏国了，奈何有这司马懿总领雍州、凉州之兵，骨鲠在喉，而今既然中计遭贬，我有何长夜不平安，这中兴大业已经没有阻碍了，哈哈哈哈。到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后主刘禅大会官僚，而诸葛亮已经准备好奏表一道，这就是历史上知名的出师表。在一整部《三国演义》之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文本就是出师表。虽然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战争，也有很多人情，不过包裹着这所有的情节，它中间有一核心，就是出师表所显示的内容。我们先念他的第一段。陈亮言，诸葛亮禀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事未

0: 奋力作战的缘故吧，也是想要报答在陛下您的身上。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队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

0: 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探早茶啦，
11: 全粉虾饺凤爪，吃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3: 这说完了铁锅是咋来的，那接下来咱就得说说这鱼是咋没的。在毕氏研究员徐春辉看来，最香的铁锅炖鱼莫属胶东地区最具特色和最家常的渔家菜之一——鱼锅饼子了。
1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饮食文化自是博大精深，精妙绝伦。有网友曾经这样说过，说做个中国人真好，做个地道的吃货中国人，那种感觉真是好幸福。在我国的各道菜系中，山东的鲁菜以其特有的传统做法，并加之于当地饮食文化的巧妙结合，位列于中国八大菜系之首。当然，山东各地的特色小吃也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让人是垂涎欲滴，欲罢而不能。位于胶东半岛的沿海城市威海，特殊的海域环境决定了威海餐饮的特色，既离不开海鲜因素，更割舍不掉浓浓的胶东主食，两者的完美结合造就出了威海与众不同的主打菜鱼锅饼子。鱼锅饼子顾名思义，就是在焖鱼的铁锅里贴玉米饼子，在威海呢，我们还俗称它为鱼锅似的玉米面饼子。在威海的沿海各渔村中，鱼锅饼子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美食，有种说法叫做一家户八爸，全村飘香气。其实呢，每个地方的美食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威海鱼锅八爸也不例外。威海呢是个靠海的城市，以前的渔民呢只能以打鱼为生，生活呢是非常的辛苦，打了一天的鱼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为了方便呢，于是就将打好的鱼在锅里炖一下，炖鱼的时候呢，顺便用玉米面和黄豆面做些饼子，等开锅后把饼子贴入锅内，鱼炖好了，饼子也熟了，菜和饭一锅出，既美味又方便。最美味的鱼锅饼子里的鱼呢，一定是出海刚打上来的，简单收拾一下即可下锅。饼子的食材呢，也是威海本地的玉米面和豆面，按照3份玉米面、1份豆面的比例混在一起。面呢磨得不能太精细，稍微粗一点呢更加的有味道。 据了解呢，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石林中呢，介绍了东北特色菜铁锅炖鱼贴饼子，和我们威海的油锅饼子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呢，这道菜流传甚广。其实呢，鱼锅饼子最早是在胶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后来呢，随着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这道菜呢就被带到了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当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 FM103.5 法律热线。

0: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联合一家工作室，在每天这个时间里呢，为您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同样是来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职业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法讲法。那么他就是呢哈密佳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律师欢迎您，首先呢先请您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也感谢马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和大家一起来一些一讲哈。那么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工作还有生活以及网络的社交当中啊，那么很多其实看起来非常非常普通的纠纷，甚至是意外，或者是这个消费的场景，可以说背后啊，它都藏着非常清晰的一些法律的边界。那么但是呢，大部分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常常呢也不懂得界定权责，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维权，最终呢也是让自己的合法权益来受到了一些损害。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和各位一起来聚焦，那么在2024年以来全社会比较高度关注的一些民生法律的热点。那么其中呢，比方说像这个网络暴力呀、高空抛物啊，甚至是个人信息保护啊、校园霸凌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马律师一起来结合一些真实的典型案例，来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为大家来去拆解有关于核心的法律方面的要点，来厘清各方的一些责任，梳理完整的这种维权的路径，让大家呢一起能够来听得懂、学得会，并且呢能够用得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普法课堂。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各位先来关注一个令人痛心的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的这个问题哈。那么近年来呢，网络暴力的事件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那么不少的一些普通人呢，因为一场小小的纠纷，甚至无心的这个言论，就一下就被推上了这个网络的舆论的风口。那么之前呢，就有一则令人扼腕的一个案例，我们也先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女性啊，只因为一场普通的消费纠纷，就被网友呢是恶意的人肉搜索，像他的这个身份证啊、住址啊、电话呀等等，全部的个人隐私也是被公开的曝光。那么随后呢，遭受海量的侮辱、诽谤，甚至还有一些恶意的骚扰。最终呢，这位女星呢是不堪舆论的重压，不幸轻生，酿成无法挽回的这个悲剧。那当然，在这之前呀，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网络发言这个匿名隐蔽，随口我就吐槽几句，造谣这个辱骂，也不用担什么责任。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会和马律师一起来从这个法律层面当中来聊一聊，看一看那么有关于网络上的侮辱诽谤行为，那么究竟如何来界定，那么作为这个受害者又该怎么样来维权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请马律师也通过这个案例哈，也给大家一起来剖析剖析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法律的一些要点哈。
1: 好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也极其令人痛惜。这起事件中集中体现了网络暴力对个人隐私权、名誉权乃至生命健康权的严重侵害。首先我们来界定这一个法律上的侮辱和诽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比如说用极其侮辱性的言辞进行辱骂，而诽谤则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例如无中生有的编造他人私生活混乱、违法犯罪等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在网络环境中，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匿名性强，侮辱和诽谤行为的危害性被急剧的放大，行为人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啊、论坛呀、群聊等平台发布针对特定个人的侮辱性的言论或者捏造虚假事实，只要这些信息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知悉，就可能构成公然侮辱或诽谤。如果情节严重呢，比如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残、自杀，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就可能不再是简单的民事侵权，而是有可能触犯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侮辱诽谤是一种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需要被自诉，在严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此外，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此类犯罪，如果被害人提起自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络诽谤案件的取证门槛。
1: 嗯，那么刚才通过这个马律师的一个解答，看来这个网络啊，它并不是一个这个法外之地啊，所以各位的这个言行，虽然说在这个大千网络事件当中，也许您可能会觉得您的这个身份是隐匿的、匿名的，但是呢，您随口的一句这个发言，如果说是导致了像刚才所提到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其实也要来承担相关的一些刑事方面的这个责任。那么当然，刚才我们也是和马律师呢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在这个网络的这个侮辱诽谤的行为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界定。那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在生活当中，那么像作为这个受害者，那么到底该怎么办？那么如果一旦是出现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络方面的一些不管是诽谤也好、侮辱也好，那么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说，那他如何来拿起相关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维权的这个途径到底该怎么样？那相信这也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生活当中的一大这个盲区哈。也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维权的这个途径到底是有哪些呢？
0: 对于受害者而言，他维权途径是多元的。受害者可以依据民法典对关于名誉权、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权利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伤害抚慰金。第二个就是行政途径，就是网络提供服务者，就是平台，如果没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明显的侵权行为，受害者可以向网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对平台进行查处。因为互联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禁止互联信息服务者提供者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侮辱或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平台是他具有审核和管理义务的。第三种途径就是刑事途径，如前所说，在情节比较严重的话，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受害人可以收集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1: 嗯，好，要感谢您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当然马律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民法典当中有关于这个名誉权还有这个隐私权保护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说说有关于这个隐私权。那么其实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呢，它也是包含有一定的关于隐私权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要说起这个隐私权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依旧是一个这个知识方面的这个盲区啊。那么现如今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公开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对于到底啥叫做这个隐私权呀？那有些信息我压根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那到底它的这个隐私权的这个界定又在哪儿？那么它需要注意哪些呢？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需要你给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答复，好吗？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这起悲剧中，人肉搜索和公开个人信息是导火索。民法典1032条规定，赋予了自然人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刺探、侵扰、 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权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未经同意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的身份证号、地址、电话号码、行踪轨迹等私密信息，本身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可能独立构成隐私权的侵害，也可能与后续的侮辱、诽谤行为相结合，共同加重了侵权后果。受害者可以就此一并主张权利。此外，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

0: 因此若人肉搜索行为达到情节比较严重，构成不仅构成民事侵权行为，亦可构成刑事犯罪，应向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相信呢，通过刚才我们通过这第一个案例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剖析哈，也是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有关于在生活当中不管是这个民事维权或者行政举报以及刑事追责，也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所面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自身权益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当然这个网络呀，它的确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作用，但是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一旦是遇到了或遭受到了有关于网络方面的一些这个暴力，那么守护网络人格的这个权益，那么也希望各位能够来拿起我们自身的一个合法的武器啊，来进行一个这个击对就可以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二个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头顶的这个安全啊。那么要说起这个头顶上的安全呢，一直以来呢都被称为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哎，那么比方说像高空抛物还有高空坠物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居民的人身还有财产的这个安全哈。那么当然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民生的痛点。那么在近期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也是通过一则这个新闻事例来和各位一起来剖析一下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小区呢，一辆停放在楼下的婴儿车被高空坠落的玻璃瓶给直接砸中。那么万幸的就是啊，当时呢这车里头没有婴儿，也没有造成人员的这个伤亡，但是这婴儿车呢是被彻底的损毁了。那么整栋小区的居民啊也是这个人心惶惶，最终呢是无奈的，让人非常无奈的就是啊，事发之后呢始终没有办法来查清楚具体的这个抛物者。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疑问，那找不到具体抛物人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相关的这个损失谁来承担？那么是整栋楼的这个住户真的是要一起来赔这个钱吗？那么包括像这个物业公司是需不需要来这个担责？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带着大家伙的这些疑问，我们也来一起来通过一些法律的条文来给大家一起来讲明白，带着这一连串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0: 好，高空抛物坠物的问题确实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头顶上的安全。你提到的这个案例虽然未造成人身伤亡，但是财产损失和带来的安全隐患是实实在在的。对于这类案件，法律的核心原则是保护受害者和预防损害的发生。民法典规定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这条规定包含了几层非常重要的内容。首先得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这一种禁止性的规定

0: 包括抛物案件难以查明具体的行为，此时法律设定了特殊的补偿规则。根据这条规则规定，经过调查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除了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由于有可能加害建筑物使用者的给予补偿。该规定在法理的基础部分来源于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民法典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有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虽然高空抛物中多数使用人并未实际实施的行为，但是法律基于风险分担与受害人救济优先的原则，拟制了可能加害的范围内的连带补偿义务，体现了该条文精神在特殊情况下的延伸和适用。这意味着在无法找到具体扔东西的人时，为了保护这个无辜受害者的权益，法律推定在损害时该建筑物内就是同场所的某些使用人，如业主和租户，都是有可能的加害人。这些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需要承担补偿的责任，而非赔偿的责任。这两者在我们法律上是略有区别的。补偿则侧重于对损失的分担，往往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但住户有一个免责的机会，那就是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例如，住户能够证明损害发生时自己家中无人，或者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的朝向物理上不可能实现抛物的行为。如果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据，就有可能与其他加害人在住户一起对受害者损失进行平摊的补偿原则。
1: 那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说查不出来这是谁扔的话，那么其实同楼栋的这个住户你没有办法来去自证清白的，那就要一起来分摊补偿的这个损失哈。
0: 对，
1: 那当然住户也有会有一些这个免责的一些机会，就像刚才马律师也提到了，就比方说能够去证明事发的时候您家里没人，或者是您家里的这个房屋的朝向压根根本就不可能去抛物，那就不用来承担相关的一些这个补偿的责任了哈。那么这也是马律师刚才给大家所介绍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那当然，那其实这条这个规定当中其实也赋予了一些补偿者这个追偿的这个权利。我们也请马律师继续来

0: 说在生活当中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物业公司它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吗？
1: 嗯，它有的，是关于物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责任，这条明确规定了物业服务者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就意味着物业公司不能置身事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装专门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摄像头，当然在安装线上摄像头的过程中需要位置的合法，避免侵犯住户的隐私，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巡逻，发现隐患，在发生事件后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或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例如明明安有监控却长期不安装，或者长期不使这个安装进行监控进行运转，导致事后发生无法查明责任，使受害者可以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一部分预防和调查责任的施加，给更加的让管理能力和调件能力的物业公司，有利于在源头上减少了高空抛物事件的发生。
0: 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啊，其实也是通过这些案例的这个解读，也是要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居民朋友们，那么不论是生活在这个高层也好，或者是怎么其他的一些这个住户朋友们，高空抛物这事啊，这现在已经是纳入到了这个违法的这个案例当中哈，所以各位呢也一定要来守护好我们头顶的这个安全。好，那么关注完了这个高空抛物的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聚焦咱们其他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例。那么也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新闻事例啊，也和各位一起来剖析有关于其中背后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数字时代的一些这个信息的内容安全了。那么进入到这个数字时代呀，我们的个人信息就仿佛呢是变得是透明可见了。那么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就比方说，哎，你刚刚手机浏览过了一些楼盘呐、装修啊、教育呀、还甚至还有一些购物，立刻呢，好像你就在不久之后，你会来接到各大商家的一些这个推销的一些电话。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线下的门店，也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一些这个情况之下，偷偷用人脸识别技术来采集您的个人的信息，甚至以此来实现这种所谓的大数据杀手啊。那么，很多的一些老用户，包括消费能力高的一些用户反而被收取更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当然这些行为到底合不合法，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个信息呢？一直在提到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到底怎么样能够来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些信息方面的这个安全。那么在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时代、经济时代，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守护好这些数字方面的安全？那么也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吧，好吗？
1: 好，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触及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的法律议题，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无论是电话骚扰还是无感式的人脸识别，都涉及到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边界的问题。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处理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法律规则，其核心原则就是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并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且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13条列举了一些方式可以合法处理个人信息，最基础最常见的是第一种，去取到个人同意。这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处理个人信息时必先获取信息主体本人的自愿明确知情的同意，在商家未告知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抓取消费者的信息浏览轨迹、手机号码或未经明确提示和同意采集人脸信息，显然违反了告知和同意的这一核心原则。即使这些信息后续被用于电话营销，其处理行为起点就是非法的。
0: 那当然马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他都需要本人要同意？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个例外呢？
1: 它有该法十三条也确定规定了一些无需取得同意例外的情形，如第二种行为未订立和履行个人行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必须，比如说在你网购时电商平台需要收集你的收货地址联系电话以便于发货，这属于履行合同所必须的，通常无需单独同意。再比如说第五种情形，为了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但是显然商业的营销和大数据杀熟不属于这个例外情形。同时作为这个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特殊的保护，该法的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0: 包电话或者用户的画像就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构成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十条的违法。消费者可以具体主张民事责任，并要求行政机关对其进行相关的查处。
1: 嗯，那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这个大数据杀手。那么这也是很多现如今的这个商业营销当中很多很常用的一些这个手段之一了哈、所谓的这个大数据杀手。那在之前呢，有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尤其是谈到了很多的一些航空公司啊，比方说您在某一个平台当中这个搜索这个机票之后，你再去搜索第二遍、第三遍甚至第四遍，你会发现这个机票呢，它的价格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越来越贵。那很多这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特别不解哈、那么同一天的这个时间再去搜索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紧接着你看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东西甚至这个物价是越来越贵，所以这也就是很多这些朋友会说，哎呀，这是不是因为这个大数据杀手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那么到底这个大数据杀手这样的一个名词儿，那么在法律当中是怎么样来这个认定的呢？那么接下来。

0: 这法律问题在于，第一，它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第二，它的基础是在对用户消费习惯、支付能力等个人信息分析处理，往往是对用户在用户不知情、未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者虽然获得概括性的同意，但是用于差异化的定价，这一目的可能超过了用户当初同意的合理范围，因此该行为的合法性是存疑的。
1: 嗯，那么自然说，大数据这个杀手呢，就也会牵扯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个问题，有关于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了哈。那么当然要说起这个，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么日常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马律师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一些实用性的一些建议，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呢？
0: 嗯，有的，我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他要增强权利意识，要明确明白你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住址、行踪轨迹、人脸信息，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可以随意被收取和使用的。第二，仔细阅读隐私政策，在注册 APP 时、使用新服务时，不要直接勾选同意，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哪些对非必须的信息可以拒绝提供。第三，在善于使用法律的权利，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你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等。如果你发现你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了，可以向网信、工信、市场监管、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第四，就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留存证据。我们如果个人信息泄露导致骚扰电话频发，甚至受到诈骗，应当注意保存相关的通话记录、短信、页面截图等，将作为将来维权的证据。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解答。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请到的是哈密家人律师事务所的马玲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也是带着在2014年以来全社会比较高度关注的一些民生问题啊，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说法和讲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让各位一起来休整一下，那么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美于山河。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

0: 有点惬意。呵，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只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呆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8: 这里有权威发布，
9: 央台消息，
10: 国务院日前，
11: 最高人民检，
12: 最高人民法院，
13: 人民日报，
8: 这里有专家解读。
14: 我跟你讲一下，你购买的
15: 剥夺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14: 那么像我们前面这个案例当中，
8: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也要来提示咱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在此刻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一位职业资深律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结合在2024年以来全社会所高度关注的一些民生领域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热点哈、啊，来和大家一起来剖析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哈密家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来做客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灯泡物、个人信息保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聚焦的是校园霸凌啊。那么要说起这个校园霸凌啊，那么在生活当中，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新闻啊，也是屡见报端，相信呢各位也并不陌生。那么对于这个校园霸凌来说，那么校园霸凌啊，这绝对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孩子的打闹，甚至是这个辱骂以及孤立殴打给未成年人所留下的一个这个终身的心理创伤。那当然家长最为关心的就是呢，就是遇到了这个校园霸凌，那么施暴者甚至是这个监护人还有这个学校各自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责任。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带着大家伙的这个疑问哈，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有请马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好吗？
1: 校园霸凌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一个顽疾，它侵害的不仅仅是孩子个人的身体健康，更是他们心理健康和人格尊严，影响的可能极其深远。处理校园霸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法律共同构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责任体系。关于学校的责任，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的主体。对于校园霸凌，学校负有法定的预防和处置责任。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成立有多方参与的与学生欺凌智力组织为的预防和宣传教育，组织认定、实施矫治、提供援助等，并应当定期开展防止欺凌专项调查。这意味着学校不能将霸凌事件简单的视为孩子间的打闹，而必须启动正式的调查和认定程序。如果学校未能建立有效

0: 的预防机制，或者在得知欺凌霸凌事件后未能及时采取制止调查，对受害学生进行保护，对施暴学生进行教育矫治等合理措施，导致损失后果扩大，那么学校就可能因其未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在民法上属于过错责任，学校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对受害学生损失承担赔偿。
1: 那相当于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责任哈。那么接下来呢，马律师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有关于这个施暴学生还有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到底又是哪些呢？
0: 对于施暴者和监护人的责任，实施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他是直接侵权人，但由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通常是8岁指的不满18岁的，民法典规定其造成的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未成年人有自己的财产，比如说压岁钱，首先要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监护人的责任的规则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只要他孩子侵害了他人的权益。

0: 因此霸凌者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其孩子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这是对于这个施暴者还有包括监护人的这个责任。那么当然，那这霸凌行为啊，真的是有轻有重。那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来提到的，那么有些这个霸凌这个行为啊，它的的确确会影响到一个孩子的这个终身。当然，那很多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例当中，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霸凌行为，可以说行为特别的恶劣，甚至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像这种霸凌行为的这种情节恶劣的这个情况，难道仅仅只是一些这个赔偿就结束了吗？那么接下来请马律师给大家继续来这个讲一讲，那如果说遭遇到了这种霸凌行为特别的恶劣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还会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责任呢？
0: 嗯，可以明确的答复，这个情节比较严重的，如果霸凌行为情节严重的，比如聚众殴打、手段残忍、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或者公然侮辱情节严重的，那么年满16周岁，但是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严重犯罪，年满14周岁即负有即负责的施暴者，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学校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向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经过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的学校进行专门的教育，同时明确规定了专门的学校应当与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加强联系，定期向其反馈未成年人的矫治和教育情况，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亲属等看望未成年人提供便利。上述的规定为学校和家庭面对严重的校园霸凌行为提供了法定的矫治之路，确保了施暴者在教育和惩戒并重，而非简单的放任或仅做内部处理，在此基础上可以依法送至专门的学校进行矫治。
1: 嗯，那么当然在这里呢需要来强调的就是啊，这处理校园这个霸凌啊，那么法律责任追究的都是这个事后的救济哈，那么所以说这追责是事后的补救，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前的预防。在这里呢就要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学校要常态化的去来进行这个反腐这个反霸凌教育，开通保密举报的

0: 散哈。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两时间当中，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那么就是有关于新业态劳动者的这个权益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新业态用工的法律问题。那么当下呢，像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不断的出现，像这个快递呀、外卖呀、跑腿啊等一些及时配送的行业，也都是在蓬勃的发展。但是呢，这个用工模式自然也是越发的这个复杂。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呀，也是为了规避责任，不和这个配送员去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转而签署所谓的合作协议或者是承揽协议，模糊其中的一些用工的关系。那么这就导致很多的一些这个快递员或者是这个外卖员，在配送途中一旦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意外受伤啊等等，那不知道到底我该去找谁来理赔，又该怎么样来这个维权。所以接下来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和马律师一起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界定啊。
1: 嗯，好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件，它核心在于这个对法律关系的一个定性判断标准。

0: 工的配送服务无意中是这个平台核心业务的组成部分，则双方极有可能被认定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即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快递员日常的劳动管理并从中获利的主体，应当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
1: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说被认定为这个劳动关系，那比方说快递员在这个送件的途中受伤了，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寻求相关的一些这个救济？那如何来进行这个维权呢？
0: 如果你的劳动关系成立，快递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应执行配送业务及工作。

0: 这也是我近期遇到一个案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一般我们追在我们所进行讨论了以后，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追寻于谁用工谁负责，以及利益与风险一致的原则。根据审理工伤案件行政规定，当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的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组织或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法律规定将承包业务该组织和自然人聘用的这个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是因工受伤的用人单位及最初的发包方及平台公司未承担工伤保险的单位，此规定旨在遏制违法转包封包的行为，强化了具备合法用工主体的单位的责任。即便是在民事侵权责任的层面，依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或者自身涉及相关纠纷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平台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其实质上仍对配送业务进行管理控制并获取主要的经营收益，那么法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规精神，判令平台公司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主体或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马律师来进行过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要感谢哈密佳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来用专业和通俗的这个语言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

0: 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及时落寞，都一一的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的沉淀。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爱情。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0: 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
5: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 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继续来听到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李希尔。

0: 社会高速发展，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入口到出口，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当地铁一趟趟的穿行在城市，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1: My life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

0: 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现在时间19:44。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代表青春的歌。

20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继续来送上徐佳莹所带来的《言不由衷》。

0: 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0: 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关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估
3: 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 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

0: 金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

0: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2: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

0: 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第二水源。
3: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6: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5: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

0: 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2: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2: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

江，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公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第102集。大队重新上路，玉汉一边泪眼婆娑地眺望着远去的车马，一边哽咽着对身边的铁信石说，他也不年轻了，有人说他这次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做成这件事，倾家荡产也要做成这件事。玉，他们错了，他只是想在自己的余生为国为民做成一件大事，只要一件大事就够了，不然他这个人会死不瞑目。铁信石突然跪下，
12: 太太，铁信石不能再陪在太太身边了。铁信石决定追随东家到新疆，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他。
11: 玉汉闻言又惊又喜，为什么？
12: 太太从前问过我，为何数十年间身在乔东家身边却不报杀父的大仇。太太，铁信石不杀乔东家固然是因为太太，因为太太一生心爱的人就是乔东家，我杀了乔东家，太太定会心痛而死，同时也因为铁信石多年亲眼所见，乔东家一生做了多少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铁信石今天当然也舍不下太太，但铁信石也是个男人，乔东家既然让铁信石今生明白了做人的大义所在，铁信石就不能对他今天做的大事无动于衷。

0: 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1: 志庸心头一震，泪眼相视，信誓旦旦地说：“妹妹，我记住了。为了还妹妹的债，我也一定要活着回来。”雪英回头，从胡管家手里接过一张契约，含泪笑道：“
0: 表哥既然答应活着回来，还欠我一生的债，这张150万两借款的抵押契约，我就不用留着他了。”
1: 雪英一下一下将那张契约撕成了一条一条，让他们如同美丽的白色蝴蝶一样随风而去。志庸吃了一惊，深深地望着他。雪英突然低声地问了一句：“
0: 表哥，我老了吗？”
1: 志庸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妹妹没有老，妹妹还像当年那样年轻，那样漂亮。说完他转身上马，对雪英拱手大声说：“妹妹保重，乔志庸别保重，乔志庸。”雪英久久地在官道上站着，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
2: 志庸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仍然没有料到这一仗竟然如此凶险。左宗棠的大军出宿州抵哈密，然后左中右三路大军并进，向阿古柏的匪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击。但匪军依仗地理熟，又多是骑兵的优势，在新疆广阔的土地上与朝廷大军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打起了游击战，而其主力则一直隐蔽在天山山口，伺机向大军的指挥中枢和后方辎重发起致命性攻击，以求一举击败左宗棠，重新在不利的战局中夺回优势地位。左宗棠不愧是一代名将，侦察敌人虚实后，不得已走了对于志庸的辎重大队来讲十分险恶的一步棋，将辎重大队与大军主力分割，有意漏意出动。朝廷大军则趁机以四面合围之势将其包围歼灭。志庸等人对于左大帅的战役计划毫无所知，仍然按照大帅的命令指挥辎重大队向预定的位置前进。阿古柏果然上当，于一天深夜出动主力向志庸带领的辎重大队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击。在这次决定新疆命运的战役中，志庸率铁信石、常栓等人浴血苦战，并机智地派高瑞冲出重围，向左大帅报告了消息。朝廷大军立即从四面合围而来，将阿古柏匪军团团围住，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在这场敌为我，我又为敌的混战中，靠铁信石死力相助，志庸才保住了一条性命，而铁信石自己身中七刀，英勇就义。这场大战一直持续了三天，朝廷大军大获全胜，阿古柏势力自此一蹶不振，朝廷大军取得了收复新疆境的决定性胜利。旌旗飘扬，凯歌震天。第二年的春天，志庸将景岱和他带去的掌柜和伙计留下，自己率领大车队、骆驼队浩浩荡荡离开新疆，返回山西。临行前，志庸与景岱他们告别，望着被无边的森林挟持着奔腾的伊犁河， 河滩里碧绿的草地和雪白的羊群，志庸感慨自己终于又完成了一个夙愿。他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生中第三个愿望，到了中国西部的极边之地，并在这里开办了票号和商号，同时实现了汇通西北和货通西北。景岱向父亲告别，父亲这时在名义上已经是他的叔父了。只听这位叔父说道：
1: 景岱，你现在是乔家的掌门长子，要好好的在这里历练，三年后我来接你回去，将乔家的生意全部交给你。
2: 景岱，
1: 全部交给你。
2: 景岱向这位过去的父亲今日的叔父叩道：
1: 爹，您可不要忘了您的话，三年后一定来这里接我回去。
2: 出发时志庸两鬓斑白，回来时已是满头白发。战争锤炼出了另一个乔志庸，他目光内敛，沉着冷静且从容，但某些特定的瞬间，他眼神中蕴含的那一种坚定纯粹刚直不阿，能让所有和他相见的人内心深深的吃惊与震撼。是的，九死一生之后，乔志庸已经不惧怕任何人任何事了。他的一生已实现了太多的抱负，除了东到极边这件事没有做到，他已经走遍了中国的南北西三个方向，在这些地方实现了他祸通天下的誓言。唯一的遗憾是，他还没能让汇通天下的理想变成现实。不过他不担心这个，即使他没有，也有潘维炎大掌柜替他做掌柜，替他做这件事情。只要朝廷不开放官银汇兑，大批银子进不了票号，汇通天下的目标就会一直难以实现。现在他和潘大掌柜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时机。潘维炎当初的分析果然没错，浑身伤痕累累的志庸在凯旋的当月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京城的信。志庸打开看后，愤怒的红潮立即涌上了他的脸，他一言不发，将信交给了一旁的曹掌柜，在书房里快步疾走起来。曹掌柜接过信来，迅速看了几眼，马上变了颜色，怒道：
1: 朝廷怎么会这样呢？
2: 高瑞赶过来问：
3: 怎么了？
2: 曹掌柜气得满脸通红：
1: 潘大掌柜在信上说，左大人给太后老佛爷上了折子，请求朝廷尽快归还乔家为此次西征筹措的250万两粮草银子，没料到太后见了折子，竟对庆亲王说，反正乔

0: 那账两清了。
1: 高瑞飞快地看了那信，愤怒地拍了桌子：
2: 什么太后老佛爷，堂堂一国之主怎么能这样？以后再用兵，哪一个山西商家还敢再替朝廷筹措粮草？
1: 智庸默然地坐着，一言不发，心中却暗暗拿定了一个主意。谁都没有想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二爷乔志庸竟会用这么一种异常激烈的方式去向朝廷讨还一个国家的诚信，一个商家的尊严，与一名普通人活在世间所要求的公道。一个月以后，在左宗棠连续三次上奏章无果的情况下，智庸终于走出了早就打算好的那一步。他头顶状纸，跪在京城端门外，对来来往往的官员和百姓大声喊道：
2: 言而无信，不知其

0: 安没奈何地对刑部大人王显说：“
1: 大人，怎么对付这个人呢？”
0: 王显也无可奈何，只得说：“
1: 此人一时也动不得，好好的看住他，先饿他两天，看他还要不要自个儿的银子。”
0: 典狱官一边把王显往外送，一边感慨道：“
1: 父王大人，真是旷古未闻的事情啊！区区一介山西商民，竟然到京城里向朝廷要银子，不让此人受点皮肉之苦，他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0: 王显哼了一声：“
2: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上头说了先关着，怎么处置此人得听太后老佛爷的懿旨。”
0: 只用嘶哑的声音远远传来。典狱官回头看一眼，陪着笑说：“
1: 大人，小人也是山西人，和这乔志庸是同乡，从小就听说啊，乔家祖祖辈辈都糊涂，还得了一个什么外号叫糊涂海。不过那个时候也只是耳闻，今天这一位可让我开眼了，这个乔志庸竟然比他家里所有的人更糊涂的出奇。他是怎么想，竟然能头顶撞纸跪到端门外喊冤三日，跟太后老佛爷要银子，这不是当着天下人给老佛爷难堪吗？”
0: 王显也不说话，带人离去。深牢中，志庸的喊声仍在嘶哑地继续着：“
3: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还我的银子！”
0: 庆亲王府内，李莲英大大咧咧地坐着，喝着茶，尖声说：“
4: 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乔志庸，张之洞上了折子，左宗棠也上了折子，就连已经圆扁的胡淑淳也敢上折子保他，帮他找太后要银子，还有一些个朝廷官员也不断地帮他说好话。这乔志庸一介匹夫，居然敢这么放着胆子跟太后闹，他还真以为太后杀不了他吗？”
0: 庆亲王赶紧说：“
1: 李公公息怒，乔家除了财力，多年与朝廷官员结交也是有些势力的，何况眼下这事儿也闹这个乔志庸啊，恐怕老佛爷眼下还真杀不了他呀。”
0: 李莲英听了哼了一声：“
4: 他让太后在满朝文武面前丢了脸，太后大为恼怒，已经说了非杀他不可。”
0: 庆亲王陪着笑：“
1: 太后老佛爷当然可以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商民，但天下人死后会说太后是为了不还乔志庸的粮草银子才杀了他灭口，太后可以堵住京城满朝文武的嘴，却堵不住天下人的嘴呀。所以李公公一定要劝太后三思啊。”
0: 李莲英看他一眼：“
4: 太后刚才跟我说了，一定要杀他，太后才不管什么天下人呢。”
0: 庆亲王想了想，又小心地说：“
1: 公公，据我看来，乔志庸这回进了天牢，可就没打算再活着出去啊。他现在想的，就是让太后一怒之下把他杀了，让天下人都指责朝廷没有信用。”
0: 李莲
1: 信用？
0: 李莲。庆亲王继续说：“
1: 乔志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不懂得以卵击石的道理。可是，他还是头顶着状纸，在端门那儿跪了三天。公公，你想一想，这乔志庸 他不是明摆着找死来了吗？
5: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6: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5: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7: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8: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G30 连霍高速新哈段改扩建工程全线计划六月底建成通车。
2: 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之力破除发展瓶颈。
1: 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
2: 八里坤县实施2700头母牛改良计划。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

0: 1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这条全长 524.5 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正迎来通车前的决战时刻。截至今年5月8号，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0.9 亿元，全线计划于今年6月30号正式建成通车。5月8号，在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辐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平作业。该标段由四川交建承建，线路全长 39.71 公里。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四川交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
1: 目前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这个路面餐铺工程。
0: 为克服当地大风频发的不利影响，项目部创新采用半河站双站联动、智能碾压监控及智慧保通系统等技术手段，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齐头并进。董成元：
1: 实行半河站双站，确保天气正常时期也同时摊铺，采用智慧保通系统，通过全线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视，可以随时发现现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0: 与此同时，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负责的35公里路段同样进展顺利。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
2: 我们是从新兴峡到沙泉子这一段，主要是一个挖山，我们这边涉及到110万方的石方开挖，而且是不具备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最多的时候上到40-50台的这个挖掘机进行这个挖掘。
0: 为确保6月30号主线通车目标，项目建设指挥部已联合各参建单位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网格化全员责任体系，倒排攻击，挂图作战。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3: 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加急加紧办理收费许可、运营方案等合规手续办理，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应急运营团队，并开展了这个专业培训，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0: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全线采

0: 5月13号，政协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围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力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典范议题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摘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六位委员围绕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校企合作深化三教融合等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开展了专题讲座，市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区县政协等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0: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生产痛点难点，推进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以技改赋能提质，以创新驱动转型。5月8号在装置区内激起轰鸣，公司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项目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每年可有效利用荒煤气 26.5 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但原料气中含有的氯等腐蚀性成分经常导致换热器腐蚀、压缩机堵塞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拦路虎。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
3: 原来是一台绕管式换热器，我们现在更换为6台就是串联的裂管式换热器，同时对这些换热器的裂管的材质进行了升级，目前这6台换热器运行到现在稳定运行。
0: 改造后困扰企业多年的内漏问题得到根治，净化气硫化氢指标持续合格，不仅避免了因停产造成的巨额损失，更为下游乙二醇产品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被动抢修到主动优化，从受制于人到掌握主动，如今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装置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的历史性跨越。杨明：
3: 今年我们将以稳运行、降能耗、强创新为核心目的，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

0: 中国产电平台对接的一些挂商，还有我们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发向全国各地。
1: 当前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正紧盯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以科学管护护航品质提升，以畅通销路保障瓜农收益，确保今年哈密瓜丰产优质畅销。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3号，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启动，围绕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两大板块，设置了技能竞赛、科普互动、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学院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成果与特色。天山英才培养计划新疆工匠项目入选人员赵正强：
3: 学校立足产业需求，深耕能源和铁道两大领域，以科技赋能职教，让学子凭技能立身，靠科技赋能成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24级1班学生伊利亚尔·司马伊利：
4: 技能活动中营造了崇尚的技能、苦练本领的良好氛围，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实训机会，深耕专业技能。今后我会继续勤奋苦练，以技能筑梦，努力成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2: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技能比武、科普讲座、校企座谈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学生感受哈密本地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通讯员乌木尔汗·努尔古里报道，今年巴里坤县聚焦畜牧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年预计完成2700头母牛改良任务，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5月12号，在巴里坤县八强子乡肉牛核心养殖区，技术人员正在开展母牛人工受精作业，稳步推进肉牛两种改良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全县肉牛养殖重点乡镇，石人子乡现有母牛存栏3660头，当地将肉牛人工受精改良作为促农增收重点举措，全面革新养殖繁育模式，有效提升繁殖效率，优化肉牛品质，降低养殖成本，持续放大养殖收益。巴里坤县石人子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樊祥奇：
5: 我乡计划在春秋两季集中力量完成300头母牛核心群改良任务，确保实现两个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1: 今年巴里坤县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技术下沉，持续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在全县各牧业、半农半牧乡镇组建18个适龄母牛核心群，依托春秋两季关键繁育期，常态化开展标准受精作业，推动传统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7: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6: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8: 你好，
9: 喂，
8: 你好。
10: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

0: 中有感地震约为50000次，造成破坏的近1000次，而里氏七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只要地球在运动，物质在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1: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灾害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高科长。
2: 根据哈密自然灾害历史记载分析，哈密地区自然灾害主要以气象水文灾害为主，其次是地震灾害，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昆县和伊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闹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那么沙尘暴也是主要出现在这个伊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闹毛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3次7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昆这个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那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2: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这个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1-20秒，长的会持续1-2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那么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余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

0: 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的山坡，以防这个山崩、泥石流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的这个崩塌或者泥石流，咱们就按照泥石流崩塌的这个泥地险的处置方法去应对处置。那么地震来临时，在不同场合要采取这个不同的这个防震地险方式，综合考虑你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建筑物的抗震能力、体能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我们进行那个具体的分析。
1: 嗯，好，刚刚呢是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朱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自动检测到纵波后，通过电磁波迅速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系统快速估算成地震参数，在具有破坏性的横波到达某地之前发出预警信息。
1: 嗯，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2: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是中级警告，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

0: APP 1232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懂得通过安装地震预警、地震速报、中国地震参数取化图等 APP 和小程序，以及开启手机自带的预警功能等方式，让自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地震预警、地震速报等信息服务，更好地应对地震，正确识别地震预警信息，并了解相应的避险要求。我单位呢，在学校、社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布设了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目前有61台，可以在地震来临之前呢，会进行预警，在收到橙色、红色级别的预警时，地震预警信息终端会伴随着警报声和语音提示声，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的环境采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
1: 嗯，刚刚呢，朱帕尔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一些地震灾害风险的级别。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地震部门的网站啊、微博、微信的 APP， 包括1232等像这个社会公众啊，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防范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防范措施呢？高科长。
2: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预警类型，那么分析出我们哈密市主要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大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街市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袭卷砂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烟气具有这个浓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人员吸入之后很容易引起这个呼吸系统烫伤或者中毒。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很多宾馆的呀，或者他都佩戴一个呼吸自救器。因为很多火灾其实都是不是把人烧死，其实都是把人毒死的，要不然。所以这个逃离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湿毛巾，掩住这个口鼻，要用水打湿这个衣服、布类等来掩住口鼻。第四呢，通过浓烟时要尽可能以低踩或者匍匐姿势快速前进，呼吸要小而浅。第五，楼道被火封住，遇逃无路时，可将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这个调节成绳索，牢系窗栅，顺绳滑下。第三，这个沙尘暴灾害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及时这个关闭门窗，必要时可对这个门窗进行这个密封。咱们哈密其实是还是一个，咱们也可能好多市民
1: 都能感受到
2: 。对，所以咱们还是要，一个是要及时这个关注这个预警信息，还有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尽量就是不要外出了，外出了也要戴好这个口罩。第四一个是就是洪水灾害的防范措施。受到这个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时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窗等做好水上转移。 其实我们这块就是防范这个洪水，其实主要还是三洪灾害。
1: 嗯，
2: 就是咱们当地的市民老百姓应该就是关注这个预警信息。比方说在天山乡呀这些庆城呀，他已经发布这个区域有的这个暴雨，蓝色暴雨，这个蓝色或者最后有橙色或者红色，这高级别的雨，尤其是红色和橙色高级别的预警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外出了，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不要去山里面这个户外旅游了。
1: 嗯，
2: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2: 还有这个，如果洪水来太快，那么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立即往这个屋顶上、楼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这个救援，不要这个，游水转移。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游水转移。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随

0: 没到，好多观众是心悦说称是哈密也开始看海啊，所以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四城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就主要是就这些。
1: 嗯，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二三四五中午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咪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G30 连霍高速新哈段改扩建工程全线计划6月底建成通车。
2: 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之力破除发展瓶颈。
1: 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质增效。
2: 八里坤县实施2700头母牛改良计划。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走进重点工程。
1: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报道。初夏的新疆大地，继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这条全长524.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正迎来通车前的决战时刻。截至今年5月8号，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0.9亿元，全线计划于今年6月30号正式建成通车。5月8号，在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辐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平作业。该标段由四川交建承建，线路全长39.71公里。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四川交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
4: 目前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这个路面参坡工程。
1: 为克服

0: 控系统，通过全线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视，可以随时发现现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与此同时，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负责的35公里路段同样进展顺利。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
2: 我们是从新兴峡到沙泉子这一段，主要是一个挖山，我们这边涉及到110万方的石方开挖，而且是不具备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最多的时候上到40-50台的这个挖掘机进行这个挖掘。
1: 为确保6月30号主线通车目标，项目建设指挥部已联合各参建单位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网格化全员责任体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3: 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加急加紧办理收费许可，运营方组建收费养护并及运营团队，并开展了这个专业培训，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1: 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目前沿线防建配套设施正同步推进，新兴峡骆驼圈子服务区养护工区已投入使用，哈密服务区等预计6月30号前全部交付，届时将大幅提升进出江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杨红建报道，5月13号，政协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围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力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典范议题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摘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情况报告。6位委员围绕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国家药企合作深化三交融合等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开展了专题讲座，市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区县政协等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

0: 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但原料气中含有的氯等腐蚀性成分经常导致换热器腐蚀、压缩机堵塞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拦路虎。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
1: 原来是一台绕管式换热器，我们现在更换为六台就是串联的裂管式换热器，同时对这些换热器的裂管的材质进行了升级，目前这六台换热器运行到现在稳定运行。
0: 改造后困扰企业多年的内漏问题得到根治，净化气流化氢指标持续合格，不仅避免了因停产造成的巨额损失，更为下游乙二醇产品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被动抢修到主动优化，从受制于人到掌握主动，如今哈密

0: 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房文斌。
1: 我们合作社啊，今年在南湖产区呢种了有220多亩，有3-4个品种，主要还是以金色年华为主，还有我们新创的一个品牌小香蜜。我们合作社主要的销路有这么两个，一个走大货，走大货呢是主要是出口越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合作社主要供给电商。目前呢我们这个哈密瓜已经做果了，预计在6月15号成熟。
0: 有着30多年种植经验的陈小翠，2024年主动加入合作社稳定销路，还通过抖音直播推介南湖哈密瓜。今年她大胆尝试育苗移栽新技术，相比传统种植，出苗更齐，成活率更高，上市时间提前10到15天，抢占市场先机。益州区南湖乡红山村种植户陈小翠。
2: 加入合作社，销路好了，收入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也把我的自己的销完了，还可以帮助老百姓，给他们销售一些，感觉挺好的。
0: 当天在益州区花园乡土西土二村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0亩设施基地里，13个哈密瓜品种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抹芽作业，即将进入立体吊腕关键环节。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张国东。
3: 我们管理过程中通过水肥一体化精量控制，精准控制，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防虫网来进行虫害的防护，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
0: 该种植基地4月初完成移栽定植，预计6月底至7月中上旬分批成熟上市。目前种植品种包含市场主流品种与科研测试品种，同步开展哈小蜜26号等自主选育品种试验示范，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张国东，
3: 我们预计上市时间是在6月底到7月中上旬，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我们的哈密瓜鲜果产链平台对接的一些瓜商，还有我们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发向全国各地。
0: 当前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正紧盯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以科学管护护航品质提升，以畅通销路保障瓜农收益，确保今年哈密瓜丰产优质畅销。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3号，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启动，围绕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两大板块，设置了技能竞赛、科普互动、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学院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成果与特色。天山英才培养计划项目入选人员赵正强。
5: 学校立足产业需求，深耕能源和铁道两大领域，以科技赋能职教，让学子凭技能立身，靠科技赋能成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4: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24级1班学生伊利亚尔·司马伊利，
6: 技能活动中营造了崇尚的技能、苦练不吝的良好氛围，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实训机会，深耕专业技能。今后我会继续勤奋苦练，以技能筑梦，努力成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4: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技能比武、科普讲座、校企座谈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学生感受职业教育的价值与力量，也为哈密本地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通讯员乌木尔汗·努尔古里报道。今年巴里坤县聚焦畜牧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年预计完成2700头母牛改良任务，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5月12号，在巴里坤县八强子乡肉牛核心养殖区，技术人员正在开展母牛人工受精作业，稳步推进肉牛两种改良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全县肉牛养殖重点乡镇，石人子乡现有母牛存栏3660头，当地将肉牛人工受精改良作为促农增收重点举措，

0: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0: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1: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0: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1: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0: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三集。
3: 2023年10月6日晚，大型鹦鹉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激情上演。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作为新疆文化周的主要展演内容，演出大获成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几千公里外的观众对新疆产生了热切的向往。
4: 10月9日，一名香港观众在他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观后感。看完演出，总觉得意犹未尽，想借机写写左宗棠。如果没有左公啊，恐怕我们今天很难有心情欣赏一场美妙的新疆歌舞表演。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日后有机会再去新疆，一定要去哈密看一看左公柳和左公碑。这位香港观众提到的这块左公碑，目前陈列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展厅内。
3: 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西安碑林保存的左宗棠楷书《天地正气》。

0: 才堪称上乘，达到流传后世的目的。因此，对于碑文撰写者的要求也相当高。李云龄就是这样一位因学识被左宗棠欣赏的人。
1: 李云龄，汉军整白旗人，善古文及经世之学，师事曾国藩，后入左宗棠幕府，官至属伊犁将军、鄂伦脱海办事大臣。他24岁从戎，作战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屡立战功。
0: 1866年，李云龄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属伊犁将军。当时新疆的情况十分复杂，这里靠近沙俄，清朝的统治力量薄弱，沙俄和英国都向这里伸出侵略的魔爪。沙俄强迫清政府接受北京条约，明目张胆地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土地。
1: 而李云龄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宁，上书陈三路进兵之奏，但遭到上司的压制。他忍辱负重，率领部署与入侵的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夺回了被沙俄侵占的千余里中国领土，震慑了沙俄侵略军。34岁，将其革职查办，流放黑龙江充当苦差。38岁，遇赦。
0: 1876年4月，被革职的李云龄已经42岁。左宗棠奏请朝廷让李云龄帮办军务，得到允许。李云龄再次进入左宗棠幕府，随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北路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李云龄对左宗棠的决策随意批评，引发军营内人心动乱。加上他赴塔城办案时未遵循左宗棠指示而自行办理，让左宗棠十分不满。1878年，李云龄因病请假，左公便奏请朝廷让他回京，先后给盘缠1300两，但李云龄并不满意，继续攻击左宗棠。
1: 在新疆建省的问题上，李云龄出于私心与左宗棠产生了分歧，甚至公开反对。但是李云龄保卫祖国疆土的英雄壮举仍然值得后人尊敬。1897年，李云龄病逝于北京。这里是于北京，这里1947年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疆，曾在哈密中学短暂工作。李征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和吐鲁番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因病去世。
0: 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立碑人刘宝元。刘宝元字竹溪，曾为左宗棠饶应其部下，曾任知县，后官至长沙太守。光绪7年，刘宝元和汤策谦录刊左宗棠所传《顿笔与审》。1864年，刘宝元投入左宗棠军营，负责文字工作。2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左宗棠的认可，为其谋求官职晋升。
1: 刘宝元给当时任敦煌县县令蒋其章的一封信中记录了他在哈密任职的经历。左宗棠命他负责哈密的桑蚕事务，因不熟悉此事务，刚开始没有被责怪，后来动不动就找他的过错，把责任归咎到他的身上。刘宝元在信中请求蒋其章帮助他修桑养蚕，同时他还表示哈密的天气非常炎热，让人食。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6月11日，因为农历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正是哈密最热的时候。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3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请听第14集。
0: 左宗棠后来转任两江总督。

0: 因为刘宝元精通诗文写作，便派他负责文书工作，并带他前往两江地区任职。他与左宗棠到了江南，不禁由心大起，私自与同僚违规离开官署游玩，被人举报。正好遇到刚正不阿的湘军名将彭玉麟奉旨查办案件。虽然经过查实，刘宝元没有大的罪过，但也被降职。光绪十一年，左宗棠前往福建督办军务，再次奏请将刘宝元调往军中任职。可见刘宝元的才干确实深得左宗棠认可。左宗棠逝世后，刘宝元于光绪十三年被刘景棠调赴新疆，光绪十四年任职疏附县知县。光绪十七年一月，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奏请准以刘宝元补授泾河直隶，宝元补授泾河直隶缺中说，虽然这个职位和他原本的官阶资历不是十分匹配，而且任职在边境艰苦的地区，但从为地方挑选合适人才的角度来看，他却极为合适。这份奏折对刘宝元的履历进行了详细表述。履历中显示，他的每一次调动任职都是左宗棠为其谋划的。
1: 最后出场的是刻碑的李佐兴。根据左宗棠全集记载，李佐兴经常奉左宗棠之命刻石。了解左宗棠碑相关三人的故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功绩里，不仅有英勇善战的将士，更有一支博学多才的文人队伍。这支队伍在硝烟散后的焦土上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
0: 左宗棠碑为什么会发现于柳树泉农场？作者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出合理性的推测。哈密文化由三河一川孕育发展，三河是指白洋河、哈密河、伊吾河，一川是指甘露川。
1: 奔腾不息的白洋河哺育了哈密绿洲，白洋镇兴起。早在汉唐时期，这里已是佛寺林立、商贾络绎、丝路要冲、哈密绿洲的文化中心。而残存至今的烽燧遗址和流传至今的老地名，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里也是兵家必争要地。沿着白洋河畔，头铺、二铺、三铺、四铺、五铺一字排开。清代以来，这几个地方都是村落，经过时代变迁，如今从行政建制上仅保留有头铺村、二铺镇、五铺镇，而三铺、四铺这两个地名只在当地居民口头中流传。
0: 左宗棠碑出土的柳树泉农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而产生的地名，过去都叫三铺。三铺东西北三面都是坡，它的形状就像锅底，当地维吾尔族人叫它托呼齐。这种叫法，一种说是维语，另一种说是蒙语，意思都是锅底坑。
1: 在柳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了树泉的故事一书中收了三铺的故事。江如林、周公、徐公以及王克昌之父侯有富祖辈等人，就是侯军跟随左宗棠为平定战乱而来到新疆哈密柳树泉的。五人作战勇敢，奋勇杀敌，平定战乱后都获得功名，由朝廷赐给红顶蓝顶的官帽官服。1957年需要扩大耕种面积，开垦荒地，村东头路南边城隍庙一带的坟地平坦属于开垦范围，被葬在这里的遗体全部迁往路北的山坡上，江如林的墓地也要迁葬。 当挖开坟土打开棺木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江公头戴清朝红缨官帽，身着蓝色官服，脚蹬朝靴，胡须花白，栩栩如生。老人们的传说得到了印证。战乱平定后，大约在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前后，朝廷派人给他们十几个人划了块地方，就是在原四大队四小队东头一个大麦场的地方，那里水草茂盛，还有从

0: 艰难地屯垦戍边。
1: 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里寻在中国西部考察之旅中经过哈密。近年来，莫里寻拍摄的大量老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就有一张哈密三瀑白骨塔的照片。光绪十年1884年，三瀑驻军上报朝廷，在三瀑西头建成两座白骨塔，将几次战役死亡的清军将士的遗骨及战死的马匹等埋在其中。白骨塔是哈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而英勇抗争的象征，意义深远。可惜的是，两座塔都被损毁，刻有白骨塔三字的石碑还被人拉去搭在了水渠上当桥使用，后来被三瀑小学原校长江存义看到，向哈密文管所报告后妥善保存，石碑现藏于哈密市博物馆。
0: 三瀑曾有两座左宗棠碑发现于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碑就树立在这里，为了纪念清军的功绩；另一种是由屯守的清军从其他地方运到这里的，作为他用。光绪二年1876年，清朝官员方孟熙入幕金运昌将军府，参加了平定阿古柏的战斗，经常的往返于哈密和迪化。他在三瀑一诗中这样描述：漠南日日渡流沙，喜见连村久至峡，鹅绿树行湖上柳，猩红一点气尖花，人家鸡犬凡无益，物候瓜炉孰不差，若使汉唐田尽辟，昆虚今已覆桑麻。诗中展现出的耕种、家禽繁殖与内地没有不同，棚架上的南瓜、掉葫芦的成熟期与内地也没有多大差异，农民丰衣足食，家家欢乐。诗中还惋惜汉唐时代没有多开垦土地，不然都富了。
1: 100多年过去了，出土左宗棠碑的柳树泉已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的一个农场，这里出产的葡萄闻名四方，居民家家户户都因此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方孟熙的期盼变成了现实。左宗棠碑铭刻着在左公指挥谋划下建设哈密的事迹，后人在左公守卫过的土地上筑建围篱、屯垦戍边，他们以耕为凿，继续镌刻着建设美好哈密的时代丰碑。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现在再来说说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打洞。

头。后来我们用了更长的一节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2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着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最后的时刻。那时他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还是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他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只在墙根处会蒙有一些冰霜。他只好攀着栅栏，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被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嚼食滚落进笼子的煤渣，

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生活的也多孤独啊。

不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回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演播高山、王一晨，请听第15集。
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2024年修订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中，新增了关于清代边疆危机的内容。在收复新疆部分中，详述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命刘锦棠入疆，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等过程。同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也将左宗棠收复新疆纳入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章节。
2: 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这是清朝官员裴景福折树依犁途经哈密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双城就是当年的哈密回城和汉城。
1: 哈密回城始建于隋朝大业4年，

0: 的城门。后来东西南三门只剩四五米长的大门通道，北门的大木门还在。
1: 当年湘军进江时抬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左宗棠的棺木，以此表示他收复新疆的决心，另一样是两湖人信仰和崇拜的湘王墓雕像，以此来凝聚人心。
0: 左宗棠命人在西门南侧修建了王爷庙，里面放置了定襄王雕像和他的棺材。定襄王庙后面是粮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密县粮食局所在地。正堂是有六根大柱呈东西走向的大厅，左宗棠坐像在东头高台之上。
1: 中山堂东侧是左宗棠进哈密后修建的关帝庙。左宗棠修此庙，意在告诫商人、手工业者及士兵家属，要像关公那样义字当先，彼此和睦相处。新中国成立前，哈密的共产党人在关帝庙大院修建了十多间平房，兴建了哈密女子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以哈密二中的校名搬迁到北

0: 新城，其实只是一条被称为新城的老街。这条老街跟左宗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密的老住户习惯把原来的汉城称为老城，把爱国路一条街称为新城。所谓的新城，没有城墙，又无城门，没有南关、东关、西关，而只有北关。那么，为什么只有北关这个地名呢？大多数哈密人也不知情。
1: 左宗棠驻守哈密凤凰台大营时，想在城北头修一道从东到西几千米的干打垒城墙，就是用甲板、夯子、湿土打的墙，用作防御工事。沿着这道城墙还建了一些驻军营房，原来的哈密二中就是营房较集中的地方。为了安全和搬运方便，这里的营房主要存放重武器和火器。在这不远处的高墙下，还有一处兵器厂，主要是打造和修理兵器的地方。
0: 为防御敌人突袭，左宗棠在新城外3000米的东西两面各修建了两个哨营，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小营房的所在地。小营房建在龙王庙附近，这里是低洼地，从南到北形成了马鞍形地势。东天山积雪融化后形成的上百条小溪流，大部分都渗入地下，由北向南慢慢汇聚在马鞍地形的最低处，形成湿地。这里有很多像济南趵突泉那样的大泉，俗称冒咕隆泉，水量很大，并分两路奔向哈密城，是哈密成为绿洲的主要水源。
1: 在哈密的老人看来，这些水是天上的龙王对哈密人的眷顾和润泽。早在左公入住哈密前，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各族乡绅集资在此处建了龙王庙，旁边马鞍形的道路就被称为龙王庙大坡。左公将破旧的龙王庙进行修葺，并增加到两层，然后把哨营驻扎在上层，一是两层楼可以远望防贼，二是可保护水源和树林。左公还在哈密镇以东的泉水地建了哨所，这里不仅是从东路进入哈密中心的咽喉要地和主要的粮食产地，还是重要的水源地。东河坝茂密的树林，泉中水形成的河流养育的。
0: 东西河坝的泉水加上从石城子滚滚而下的山洪，在回城大桥汇合后一直向南流去。除了灌溉两岸的农田、瓜地、果林外，还滋润着花园和大南湖以南的灌木与荒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水都流入了戈壁、沙漠。当年左公在哈密时，看到泉水白白流走而顿足惋惜。但那时既无治水资金，又有战事迫在眉睫，左公也只能望水兴叹了。1958年，哈密各族群众日夜奋战，在花园和大南湖修建了两座水库，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旱涝之苦，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在阿丫桥的东北侧修建了青年水库，这里曾是哈密冬季第一个滑冰场。20世纪60年代，由于水位下降，又成为哈密第一块水稻试验田。如果左公先临有知，肯定会欣慰不已。
1: 整体看来，哈密地势北高南。

0: 新城的痕迹，但在距离新城旧址1000米远的地方，左宫文化院里收藏着过去的故事，等待着你去打开城市历史，细细品读左宫与哈密的故事。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6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来听到站台，来自于杨坤。

也可以重来哟。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以强大的向心力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那现在时间是23:17。接下来送上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

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分享这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木龙以及许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拨何时。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的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 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一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生活这一首歌刚开始的时候听的是悲伤消极，但是再细细品味，其实它是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一起来聆听。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记得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瓦，拆牌破瓦，并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

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这首1:1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听到这首花沙，来自于游鸿明。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

0: 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记者送上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帆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前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接下来听到《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用爱拥抱新疆，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找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这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笑莲。来听到一首热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一起来听这首《野菊花》，这首歌适合在安静的午后亦或是深夜来细细品味。当你经历时光历练之后，也许会感动于那种如野菊一般淡定而又执着的爱情。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0:45。继续来分享齐秦所带来的情网。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

0: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抗洪，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瓦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苏慧伦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万万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汁儿，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啲嚟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
13: 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晚霞的数据包正，只接收温柔频率。
1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嗨，这里所在收听的就是 FM103.5，我是燕，仍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18: 这是
17: 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一首《亲爱的》。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圣洁，一首《听你听我》。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接下来听到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这首要分享黄雅莉所带来的《心跳着》。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又提建议，在半个月里，38000多封来信像雪花一样飘进了编辑部。贾玉芝回忆说，在那个年代，小喇叭无疑是孩子们的精神寄托。
1: 有一个小孩吧，他家长调到新疆去工作，他听不到这小喇叭，哎，那孩子就特别着急。他爸爸呢就给我们写了封信，后来我说哎呦怎么跟这个小听众联系呢，我们就买了一些儿童读物给他寄去了。后来啊都到3年困难时期，他爸爸还托人带了一盒葡萄干就送到少儿部来了。
0: 小喇叭里不仅有儿歌、广播剧，还有西游记这些长篇故事，是孩子们的知识宝库。当时的少儿节目编辑林阿棉说，给孩子做节目可不容易，
2: 不熟悉生活，就说到东华美幼儿园去体会生活。去了，我也带了很多故事给他讲，看他听懂听不懂。我也听他讲，我就通过他讲，体会到他喜欢以及他能理解，就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3: 我是小木偶，
0: 这是小喇叭最早的播音员康英奶奶。1960年3月，小喇叭开办了听众信箱栏目。每个星期天，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会一起来回答小朋友的来信提问。
4: 你好啊，小叮当。
0: 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就是康英老师，先是放慢速度演播，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就变成了这个活泼。丁奶奶早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小叮当这个可爱的形象如今依然还陪伴着孩子们，每一天都在倾听他们的心里话。
5: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6: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将安全。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应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律小白求解答。
1: 多次借款还款如何确定诉讼时效啊？没有欠条，只有转账记录和部分聊天记录的内容。他承认借。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金岭律师来回答法律问题。
2: 其实这个他说的这些因素虽然很少，但是基本上我们说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要素都是有的。首先是多次的借款啊，多次借款而不是一笔借款分几次还，我们先注意这个小细节啊。多次借款的按照每次借款的这个时间计算诉讼时效要分别计算的啊，这个几个没有关系，就你是几笔借款我们就要分几笔借款单独计算诉讼时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我们诉讼时效怎么计算呢？就是咱们这个朋友说了，听众朋友说了，他说是他承认借我多少钱以及多久还账，那么这个他认可的什么时候还钱这一天开始计算诉讼时效。那如果比如说同一笔钱，这一万块钱吧，啊，他开始说10月1号还，后来又说了这一万块钱得过3天了，又说了一次说这个是10万块钱得明年的10月1号还了。好，从他最后一次说这个钱什么时候还的那个日期的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计算3年。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神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

0: 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通知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0: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

0: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啲嚟探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9: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是你。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